0: 年岁较大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个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采过马路 ，Andel 好路行路好慢，假使 Andel 又快到岔二十过来，时间为了应采的时间，过马路 Andel 是会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BB 姐，我等一下要把车子停在路肩一下哦。
4: 吼，你车子坏了，我就跟你说开我的车就好，你就偏说要开你的车，你看吧。
3: 你不要在那边乌鸦嘴，我只是想说停在路肩，回一下刚刚没有接到的那一通电话。
4: 我说碰碰哥啊，你是哪一条金爬带？这是国道哎。你是不会在下一个交流道下去平面道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好再打电话吗？是有这么急哦？
3: 有啊，我是超级营业员碰碰哥呢，搞不好哦，这通电话会为我带来百万的业绩嘞。
4: 怕是你啊，百万业绩没拿到，先是拿到一张罚单。听我的，目标下一个交流道下去。
5: 国道外侧路肩的车道是专门提供给公务巡逻、道路救援以及紧急事故处理车辆使用的。驾驶人如果因为天候或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必须暂停于路肩时，应该显示危险警告灯，并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警示，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并保障自身安全。
0: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0: 谁 ？Taxi 哦，计程车，你开往何处？当然了，就是为了需要前往目的地办事情啊。好的，人们呐、啊，对不对？哈，做服务，谢谢一早就出门工作的计程车司机朋友啊，辛苦你们了哈，真的很热哦哈，记得也是让照顾好自己，多喝水。好，开车路上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八点过后有些施工的地点呢、哦，还有就是要注意的一些交管措施喽。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哦，南回公路这一边呢，就是在多良路段多良路段这边 OK 了哈。好，另外是大鸟路段，大鸟路段413公里，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哈，内侧正常通行。另外呢，就是在大溪路段这边40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好，南横公路在台20甲线0公里到3公里出来路段这边的管线修复，占用西向跟东向机慢车道，那主线道都没有问题哈，都是可以通行的，会施工到6月11号。另外呢，向阳到梅山口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234都是管制通行。今天礼拜三，所以呢，从台东端开车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哦。好，另外呢，再看到的就是在向阳的这个部分呢，这个施工点呢，在155公里的地方，好，这边呢是现在双向管制通行，放行时间要等到9点半了哦。另外就是 B3 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 B3 隧道到乌路出口这边，现在双向管制通行在施工，好，那是开放时间9:50到10:10。池上大桥，请大家一样的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在海岸线的部分，都兰146公里的地方，在边坡工程这边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台23线在45公里成功路段这边也是一样的哦。好，那么大家一样注意哦，安全最重要了。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了，再互相通报一下哦。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好的，好，那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哈，台东分台接听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故事哈。好啦，要很谢谢我们现在呢哈，有一个新的这个景广的单元哈，都是各个分台你大概都会听到，在不同的时间哈，那各自分台呢有不同的哈这个当地的故事哈，当地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来听一下呢，首先呢，跟大家讲这个名称叫做和平守护者。好，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要讲的是谁的故事呢？好，我们来听听看就知道咯。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日常呢？

0: 小吉啊、
1: 哦，是这边是宝山派出所，你好。
0: 哎、欸，这边有一个老人，好像状况很不好呢，可能需要你们来帮助。
1: 好，那请问地址是？
2: 这是宝山派出所那天接到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呢，就是范玉玺警员。Hello， 您好。
1: 敏姐好。
2: 好，那么玉玺啊，你这是哪个时候接到电话的？
1: 哦，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在中午的时候，那因为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热，然后听到有老人就是有神志不清的状况，那当下一定是很紧张，所以赶快去现场了解状况这样子。
2: 嗯，好，那么这时候呢，你们就把巡逻车开到那边了，对不对？
1: 是。
2: 报案的人还在旁边吗？还是说那个报案的人已经不在现场？
1: 报案的人还在旁边，但他看到警察好像就很放心，就说哦，那这边就交给你们了，这样子。
2: 哦，是哦，
1: 是，
2: 对，哦，对，所以呢，因为信任你们了，好像说啊，警察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啊，哈，所以就放心的把他觉得有状况的这位老人家的现场就交给你们了。
1: 没错，没错。
2: 好，那你们当时候接下来怎么做呢？
1: 那当然是我们要先观察一下他的生理状况，因为他当时非常热嘛，那他全身已经在疯狂的冒汗，然后嘴巴口水一直流。那我们通常都是会先跟他看看他可不可以沟通，如果他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的话，那当然就是比较好处理。但是因为现场他，我们判断了、啊、他可能是失智老人，我们问他名字啊，他也讲不出来，那只能就是含糊的讲一些就是我们没办法听清楚的话。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会先查证他的身份，就是不管是用人脸啊，或是看他身上有没有证件啊、那刚好他的身上有佩戴一个敬老卡。那敬老卡上面都会有老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系统查，然后赶快先让他带他回去到派出所休息，让他喝水啊，然后安慰一下他这样子。
2: 嗯，所以呢哈，现场判断很重要，对不对？什么样状况要不要及时的哈来帮助他，需不需要叫救护车啦，还是说他的状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先带他回派出所。然后接下来您说先确认他的身份之后呢，有没有联系家属？
1: 对，当然一定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联系家属，因为如果家属没有来的话，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自己离开派出所。
2: 嗯嗯，好，那么所以先安抚他啦，哈，让他先在那边喝点水啊，哈，休息一下。然后后来家属就赶过来了，对不对？哈，好，那这个时候家属到的时候有没有说哇，谢谢你们啦？
1: 哇，就是他其实是住在成功的独居老人，然后他唯一的家属是他女儿在高雄，所以我们打给他的时候，女儿是从高雄坐火车赶回来的。
2: 哇，好远哦。
1: 对，
2: 是哇啊，所以她是从成功然后来到台东市区哦。
1: 老人的话应该是我们研判应该是搭公车，然后可能因为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就坐到最后一站，坐到市区这样子。
2: 哦，所以这个是很让人担心哈，尤其呢又是女儿在高雄马上赶回来了。好，所以你看看家属对于能够及时的能给帮助哈，让他的爸爸可以在派出所这边休息，他比较安心哦。他们一定很感谢你们。对，要谢谢玉玺你们的及时的反应。好，
1: 不客气，这个是我们身为警察应该要做的。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家中有失智老人或年纪比较大的话，会建议可以给他们带电子手环，就是上面有办法 GPS 追踪，或者是有上面有刻姓名跟电话。那这样子，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警方可以立即找到家属，然后去联系这样子。
2: 哇，玉玺真的很强耶，说得好顺哦。好，那我们宝山派出所的所长罗玉轩呢，也在我们的现场。好，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哦，我觉得说有时候老人家在外面他可能会迷路啊，哈什么的。那我们就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注意哈。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所长是不是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部分？
3: 对，因为现在已经进入老年化社会，所以我们家中的长者也会越来越多。那也提醒家中有长辈的听众朋友，可以替老人家佩戴有联系资讯的爱心手链，或者是有佩戴手机，它可以设定快捷键，可以迅速的拨通主要照顾者或是家属，也尽量可以避免让他们独自外出或是使用交通工具发生危险或意外，然后可以确保大家家庭圆满平安健康顺利这样。
2: 是家中有长辈的朋友们呢，要多多的留意我们家里老人家哦，哈，就是外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他独自外出哦。我们就是跟他约好陪同他，或者是带他出门。那可以的话，就是刚刚说的哈，帮他佩戴一些可以辨识的哈，这些爱心手环啦，哈，或是证件啦，佩戴在身上哦。就像呢，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位老人家哈，他就是迷路了，在路上经过民众的通报，那我们就及时的赶到现场。即使的伸出援手，也是他身上有敬老卡可以辨识。

0: 哦，他的身份，然后及时通知家属赶快呢哈来派出所这边跟他见面，好，然后顺利的返家。好的，非常感谢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罗所长以及警员范玉玺给我们分享的警察好人好事的这一则故事，谢谢你们，
1: 谢谢敏玲姐，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和平守护者，感谢您的收听。哎呀，真的太感谢了！你知道哈，这个警察朋友们他们的在办公室跟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一样，我们办公室有我们的工作，对不对哈？然后呢，啊，就是很多的这，比如说要处理的啦，在警察的办公室里面也是这样哦。好，听到的这个电话，噔，哎呀，赶快赶快哦！但是有什么样状况了，赶快出动了，赶快去帮忙协助了啊！就像刚刚啊，不过也是很谢谢我们热心的这个听众，热心的民众，对不对哦？在路上有看到的有需要，就赶快呢先通知警察这边好、哦、来协助帮忙哦。好的，这是一个互相呢能够扶持、互相呢能够关怀的哈。有爱的社会、哦、有爱的环境、哦、谢谢啦，阿耶修罗来了，好，孙建平音乐家庭阿耶修罗，我们开车路上也是一样了哈，希望呢有我们景广的陪伴，大家行驶上面呢一样的是无阿耶修罗哦。

哎，这个让我想到的呢，就是呢，我们平常呢，看到这个警察开车在路上巡逻，其实都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安全，也是为了看看呢路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协助帮忙的地方，对不对？是我们的爱的，因为我们那个安全的守护者，真的是我们的守护者呀，所以看到的哈，哎，别忘了哈，那个冲跟他们说谢谢哈，打个招呼一下，哎呀，谢了。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我们从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啦，不管是看到一句话，或者是听到一句话，或者是呢看到书上的一段文字，或者呢我们自己本身亲自体会到的事情哦，从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观察，然后从当中呢我们真的就可以从当中学智慧了。

我们看到的现在啊 AI 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快速，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大家就觉得说，那这样子呢我到底是要从 AI， 大部分都很好用了啦，好，在生活当中你不管查资料啦，或者是说你要运用在你的工作上面啦，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对不对？好，但是呢有一个部分呢，就是AI 呢可以让我们应该是变得更加的有那个逻辑能力，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呢不是被他，应该是说不是完全由他来取代我们的大脑，也就是说我们要驾驭他，不是呢这个 AI 被 AI 驾驭，这个就现在大家正在关注的话题。

好，那有人呢哈，就是把他的一个跟 AI 相处的这个阶段呢、哦，跟大家做了分享啊、哦。他就说，第一个叫试探期，好，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 AI 生成呢、啊，然后按照这个老师的教学哈，然后寻求这个 AI 的这个建议，然后再做一个修改啊，好，然后再做整理啊等等，慢慢熟悉了运用之后呢，就发现说，哦，原来它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呢建立对 AI 的信任跟安全感，然后到了第二阶段，当然开始信任之后就变成依赖了哈。那依赖呢，哈，刚开始并不是说盲目的相信了哈，而是遇到问题马上联想使用它。就好像是说我们现在啊要联络，或是说我们现在一起床，有时候就很依赖手机，手机呢不在身边就觉得啊、哦、好焦虑哦，这种感觉就产生一种熟悉度的信赖感、哦、然后呢接下来呢可能很多的问题我就没有先想到要去找谁问谁，而是先问 AI 了、哦、然后呢觉得好像透过 AI 有更透彻全面的解答之后，让我就认为哎，好像自己很完美了，这个答案做得很好，这样子找得很好，这样子、哦、可是后来我发现说哎，当真正的要你起来去讲的时候，你好像讲的呢或是你发表的呢都是这个 AI 告诉我的，那这真的是我思考过的吗？忽然就发现说哎，那我

我的头脑怎么了哈？那这样子持续下去怎么办？开始有这种警觉的时候呢，他就来到了第三个阶段，叫做戒断期。好，戒断，那就像那个如何哈，就是不去抽烟这种感觉哈，开始戒断。他意识到自己

开始去思考什么是可以用，什么是我自己要再去做串联，再思考这个对吗，借由这样子来训练自己在就这方面的认知，然后就会使用 AI 帮助自己思考，帮助自己学习。但是问题会有所保留，不是事事都想要想到它，马上用到它，就是在生活当中好像唯一的依靠就是 用它了这样。好，这是一个呢这个学生他从学生时期到他出社会了整个的一个运用跟 AI 的这个相处的经验哦，跟大家做分享。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我们呢使用 AI 对不对，那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看自己还可以呢如何运用它，让我们自己就训练累积成为我们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呢完全依靠它哟。

时间呢8:29，待会儿8:30我们要收听景广新闻。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随时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或是想要通报的路况，都可以透过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口一级三。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和朋友，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我们准备8:30收听景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后，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备受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华府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显然希望看到美方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并未做出改变。他也说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仍在审查当中。为了严惩毒价，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价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元，且乘客连坐处罚，而吸毒没有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3: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1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2: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虑。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物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物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

0: 或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的两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1: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再保管，然后骗他们去敛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0: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清水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地景特色与遮荫设计，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与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4: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3: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读细字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逐天拢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哦，听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侪诈骗的资讯呢？卡紧呢，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啊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直播，查安台东。关于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出门在外开车安全上最重要。好，关系到路况部分，好，咱开车的朋友，好，咱即摆看卖咧，注意所在到底是倒位咧？

好的，好，那么这边呢，今天新增的哈一个施工点呢，就是在海端的哈台二十甲线零公里的936公尺到3公里589公尺出来路段这边的管线修复。那占用西向跟东向计慢车道，主要车道呢都是正常通行的。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304号池上到鹿野，还有就台二十甲线0公里到4公里出来到池上这边，另外还有所谓的标线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呢，在出来的靠近这个0公里到4公里这一段呢，就是有两个工程，一个呢就是标线，那是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呢单线双向。那另外呢还有管线的修复工程哦，所以大家还是一样的稍微留意注意一下这边的交管措施。台九线纵谷线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哦。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都兰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在台十一线146公里，好，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好，台十一以线的4公里，好，志航路段这边边坡灾害修复工程，那配合施工的需要呢，好，就是有做一些的管制，好，同时呢，平常是有替代道路，大家可以走台十一线，走转马亨亨大道，再转台十一以线，好，回来。那另外呢，就是在10点到10点10分的时候会开放10分钟，接下来就到中午开放时间12点到1点喽。台东市区管线的连接工程，分别呢在上海街、还有更生路以及中华路一段跟中华路二段丰荣路这一边。这边的管线工程呢会占用施工的宽度，但是没有做管制，还是会影响路幅的宽度，经过呢还是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咯。好的，有路况互相通报，那么如果说朋友经过呢有些地段呢，他可能有些阻碍的状况，比如说可能某些的部分临时的一些修整道路啦等等等收紧路数等等哈，那么请大家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了，0800-000-123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3，好，拨通之后呢就是按8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朋友哦，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哦。好，来，欣赏歌曲吴淑敏和郭小敏所演唱的《哈，唱的时阵上水啦》。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一直观看张秀清的水仙挖溪水哈，就首先呢在溪水旁边呢、啊、哈，照着溪水里面自己很漂亮啊、哦。好，来欢迎继续收听继续广播电台哦，台东分台 FM 九十五点三，陪留在宝早安台东哦，我是敏玲。那么现在呢，好，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在南回公路上面呢，哈，车辆也是一样一阵一阵了哈。那整体来说呢，都还蛮顺畅的。在大鸟路段413公里这边的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5公里大溪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的，朋友们，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了，随时通报啊。那么南回公路有三个地方提醒大家，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分别呢，台九雾线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非常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来，单苏怡，爱情，冲冲冲！

0: 爱情冲冲冲，但是伊生前挂起哦哈，来八点五十九分啊哈，较等你准备九点对时，准备九点对时了。我是敏玲，好，早上七点到十点，早安台东。好，朋友们呢哈，有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看到的一些哈感谢的事情，别忘记了哈，心里面说谢谢哈。像比如说早上呢，通常我都会碰到在路上擦身而过的哈一位骑脚踏车的教授哈，然后我都觉得说哇，太感谢他的准时了哈，就是觉得说哎，早上这样的碰面还不错哈。啊，就是心里面跟他祝福了，真的哈，虽然都不认识。好，来九点对时。
1: Morning, baby， 看着你越来越憔悴。
2: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怀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及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今晚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速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154公里，院里前在路间有塑胶袋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台66线接国三匝道的全线，拖掉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高平大桥，在汽车道的内侧两线有许多菜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台82线西向的15到14公里之间，祥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人生的电影剧本自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Seems like old times 哈，这是林斌所唱的歌曲。要经过台东分台 FM 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美玲。

好的，朋友们，那来好，接下来呢，好一样的好，在这个九点过后呢，是什么样的一些路况情形需要大家留意注意一下的呢？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哦。

自来水的工程呢，在台东市的四维路一段跟巷弄之间，那朋友们呢，也就是这附近呢，像仁爱国小啦、四维路一段啦，周遭的巷弄啊，都有影响，请大家储水备用。那么，在施工期间也是会占用比较路旁的一些路幅宽度哦，所以大家经过呢，放慢速度哦。另外，上海街、更生路、中华路一段、中华路二段。还有呢，在我们看到的浙江路这边都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在施工，一样的还是会占用到一点点的路幅宽度，大家经过呢稍微留意。台十一线的双向呢，在四公里的地方志恒路段这边的施工呢，要持续到十点的时候才会开放十分钟，目前是管制的，那请大家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马哼哼大道到台十一线。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哈，拨通之后呢，就按八一路发，感谢蓝色和平友哦哈 ，OK OK， 好，我们现在呢，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台东好说好说。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0: 台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讲好理财。我们现在呢，大家知道接下来的这个连续假期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期待的哈，对不对？就是端午连假。好的，好，那么在端午的连续假期里头呢，哈，我们有些什么样要注意的一些的交管措施呢？我们现在连线的呢是关山公务段哦，我们的副段长张世文，张副段长，您好，早安。
1: 早安，敏玲姐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我们知道说关山公务段的辖区内啊，哈，就包含了这个池上啊、关山呢、啊，还有这个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啊，对不对？啊，那这个呢，就是大家在我们的就是连续假期，其实会比较容易了哈，就是会走的呢，除了海岸线之外呢，就是我们的纵谷线。那纵谷线呢，就是属于池上关山这一带这一路嘛，哈。那当然还有人利用假期的时候呢，会不会呢想要呢从台东呢到高雄，或从高雄那一端呢透过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然后在山上一些美景看完之后呢再往着台东走，也是有这样的行程安排的。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辖区范围内这些路段呢，在连续假期需要注意的事情事项提醒，我们再请张世文张副段长告诉我们好吗？
1: 好的，针对这一次端午连假期间哈，整个台九线花东纵谷的部分哈，原则上我们是停止施工的哈，就是尽量去疏导相关的交通。

0: 通啊，哈，啊，针对现阶段在施工的部分，就只有池上大桥，池上大桥现在是北上线的部分哈，就是维持就只针对南下线在施工哈，还是维持南利用北上线哈调拨一个车道做南下的通行，是不影响整个端午连假的一个疏运的哈。然后再来就是整个辖区部分的池上关山鹿野地区，就是市区路段的部分哈，连续假期的期间也会有我们警察的同仁哈协助疏导，另外针对可能车流量比较大的时段哈，我们也有用那个相关的牌面，只是一些替代的路线哈，就是可以让所有的用路人知道哈，可以避开整个车流量较多的路段哈，可以快速的通过。然后针对台二十线的部分，台二十线的部分哈，原则上我们在连续假期期间也是不施工的，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夏季的整个气候哈，在山区的路段比较容易下午期间就容易起雾哈，所以呼吁用路人哈，在行驶台二十线的时候哈，要特别注意哈，整个行车的安全哈，请务必开启大灯哈，这样的话哈，比较容易能够了解一些实际的路况
1: 车前状况哈，
0: 对，比较注意路前的状况，
1: 对，
0: 然后相关的资讯哈，可以透过我们整个路上的各项的 CMS 啊，或是幸福公路 APP 及我们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路况的一些服务网，还有我们就是警广的电台都会做持续的推播欢迎用路人能够利用。
1: 嗯，对对对，好，非常的感谢哦。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辖区范围内啊，就是最重要的，刚刚有讲到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嘛，哈。那在连续假期期间，我们其实刚好就是五六日，我们就没有做管制，管制路段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那向阳是属于台东端哈，那梅山口就是属于高雄端，所以呢，为什么说所以可以从透过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从台东走到高雄是？因为这样了哈，那不过呢，我们平常日呢，我们就有讲了，就是二三四哈，二三四是管制，好就不能通行啊。那现在如果说是有开放通行的，就是五六日一，那刚好连续假期端午节这边是开放的。那么开放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一定很重要的哦，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哈，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一样的，因为呢山上哈，你如果停留太久，它的下午以后就很容易有些路段会起雾，对不对哈？就会影响能见度，因为它是海拔比较高的关系哈，所以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有做这样的一个机制哈。好，请大家遵循哦。那刚刚呢，我们副座所讲的哈，要注意的事项也是请大家哈，在行车路上啦，大家一样要留意。好，那就是大家可以哈，这个开开心心的这个出门游玩哈，然后平平安安回家哈。好 ，OK， 好。那么端午连续假期呢，需要注意的一些的交管措施啦哈，注意事项啦哈。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连线的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张世文张副段长，副段长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1: 好，也祝福你哦哈，先预祝端午节快乐。
0: 好，谢谢。
1: OK， 好，谢谢副座哈。OK， 好，拜拜。
0: 好，拜拜。

0: 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台东，我是敏玲。早安台东。好，那么台东地区的好朋友们呢，这个在台东的这个路上呢，现在在市区道路部分呢，就是中央市场周边呢，现在已经比较多的这个采买行人咯。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好，另外呢就是有任何的其他交通阻碍状况，随时都可以通报哦，0800-000-123。然后呢，在台东这边现在有不少的夏季开始的一些活动，朋友们呢倒是可以好好的这个安排一下，比如说呢听海听歌，就是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这个礼拜六呢晚上呢就在东河的金尊沙滩哦，有金曲歌后洪佩瑜跟大家一起在现场，还有其他的歌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现场他们的好歌声，还有呢一起创造美好的观星观看星空的美好回忆哦。
1: 这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0: 好，什么东西呢？是刚开始有闻到，后来呢渐渐消失不见了，就是香水。谢霆锋所唱的歌曲《香水》。

0: 见。
1: 一种熟悉的气味，熟悉的香水，为什么慢慢的淡了不见了呢？我们好让人家记得的，好是我们的笑容，还是我们的香气呢？
2: 吹着你的脸，
1: 还是我们那个和善的对待呢？或是我们让别人记得的是什么样的特色哦？蛮有趣的哦。好，9:27，景广台东分台 FM94.3，米林陪伴您，成为你的晴天啊！我们景广24小时陪伴在你身旁，是不是呢？您心中开车的晴天呢？好的，好，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哦。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捷运公司今天表示，上午因耗制系统异常造成电力跳脱，使全线列车延误约21分钟，目前已恢复正常营运，将逐步调整班距，发生原因尚在查证理清。另外，台铁上午7:03基隆站耗制发生故障，紧急抢修，台铁表示已经在7:50修复，并恢复正常行车。换肝名医陈尧丽因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移植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尧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事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节重大废止陈尧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宇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2: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100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以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许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许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意，并通知太平派出所援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

0: 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2: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3: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2: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金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4: 云榜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清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互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加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的，来，好，我们的生活旅行箱呢，好，我们说简单的旅行啊，好，然后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同时增加很多好美好的回忆哦。好，这边呢跟朋友们哈，这个说一下了哈，就是我们台东博览会，你看越来越期待了，对不对？一波一波的哈，这个消息一波一波的，我们所有展览的主题哈都慢慢出现了哦，哇，就觉得说哇，台东哦真的是准备好了耶。哦，从各个面向让大家来这边呢，享受台东，也认识台东，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好，我们呢现在啊有一个开幕，台东博览会的开幕，在2026年的台东博览会开幕呢是2026的7月2号礼拜四，哈，下午5点就开放入场，要到哪里去？啊，台东县立体育馆，这边是免费入场哦。好，那么这一次呢，整个哈，因为是音乐会嘛，对不对？哈，我们台东现在呀，已经被大家认为只要有活动就有音乐会，就有歌手，好像变成是一个哈，就是代表性的象征跟品牌了哦。好，那么有16组的卡司，同时呢，就是16组的歌手站上舞台。哦，他们的背后呢，不是伴奏带哦，不是放音乐带，而是也不是一般的乐团哦。好，这一次呢，整个的哈一个这个每首歌哈都有现场演奏的震撼力量的哈，有熟悉的，有这个舒缓的，有感情的哈，还有呢就是一些比较快旋律的哈，然后也有我们地方特色的哈，原住民文化的。然后这个音乐是由谁？有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好来这个。就是国家交响乐团 NSO 呢，音乐总监啊，准马寇尔呢，自2022年上任之后呢，凭借哈国际青年音乐活动的丰富经验，然后将这个台湾特色结合，正式成立了国家青年交响乐团 NSYO 哈。那 NSYO 呢，哈，在每年寒暑假呢，都会招募国内外优秀青年学子来做一个训练哈，然后跟国际名家同台演出。哇、wow，OK，然后这次呢，哈，来到台东哦，哎呦，你真是大卡司了！你看，16组歌手配合着现场的国际青年交响乐团一起呈现我们的开幕音乐会。好，5点开放入场啊！我相信前面一定很多人在排队了哈，所以大家要提早准备哈。然后节目呢，7点就开始。那这16组呢，哈。这个16组的艺人包括了陈建年、南王姐妹花、曹雅雯、谢雨薇、伍思艾哦，还有呢王洪恩、苏米恩、范逸臣、萧煌奇、马斯卡哈，还有呢马斯二三哦，还有这冯佩瑜、桑布一哈、叶爱玲，还有阿豹，还有娜乌瓦哈、杨乃文，以及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哇，所有的都是为了大家准备好的耶。啊，当然，这都是我们台东人的福气哈，也看到了哈，就是也许呢，可能你平常只看一点点，但是现在是整面哈，从台东博览会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台东所有的改变哦哈，越来越棒，越来越棒了哈，就像魔法森林一样哈，还开始变魔法了哈，哎，让大家来这边都可以享受了，不止我们乡亲啊，还有呢，就是外来的游客朋友们，还有国外的国际的友人哦，欢迎来看到不一样的台东，整体呈现的台东，正在繁荣。变化的台东哈，还有保有大自然的哈那种美的拥抱的台东，好，伍思艾哈这次也会演出了哈，来，我们现在听听呢他的这个演唱的哈国语儿歌，哈哈哈哈，蛮有趣的《魔法森林的传说》。

魔法森林的传说哦，真的很棒哦，我是爱。OK，这次的台东博览会开幕音乐会，来到台东跟大家一起分享现场的，还有岳爱玲《阳光森林》。

好，和阳光约会，来和我们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一起约会一下哦！哇，这么多组歌手呢，哈，16组歌手，还有呢现场的乐团演奏，哇，真的也太难得，太难得了哈！来再到台东县立体育馆这边，哈，欢迎大家哦。好的 ，OK， 接下来呢，哈，我们还是跟朋友们提醒一下，有一些要注意的哈，就是这个道路的部分哦。好，来看一下呢，310好，台十张大桥的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来出来到这个池上呢，哈，零公里到四公里这边，除了这个标线工程之外呢，另外还有就是管线修复。那管线修复呢，就会占用西向跟东向机慢车道喽，哈，大家注意一下了哈。好的，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大鸟路段413公里，大溪路段405公里这边的施工，南回公路的施工，请大家留意现场的交管措施。

两三一哈，来成功这边呢哈，就是在台23线的45公里的地方呢哈，在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哈，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好的，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京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哦。好的，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的收听跟陪伴了哦。那么节目接近尾声，待会儿呢要把节目时间交给10点布兰奇燕匡继续为朋友们呢哈来做服务了。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哈，明天跟您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早点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乖乖，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0: 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在33.5公里五股前，外线有小货车跟五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高工局到五股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2.7公里过了圆山，在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从台66线接国三的引道，在内侧有货柜车翻覆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在11.6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81.2公里过了海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三角锥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早上的10点07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在28到33度之间。那今天有高温特报哦，要注意防晒，还有多多的补充水分。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304到338公里池上道路也跟台20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那一直会进行到7月底为止哦。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0

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失恋是误分，听到的歌曲是魏佳莹的《花香》。海岸线在成功镇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纵谷线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一个管线的修复工程哦，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挤满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那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在进行哦，是在台东系统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弄，会一直进行到6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就会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124户，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10:25，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上海街跟上海街14巷口跟深路98号的侧向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一段310到318号之间，浙江路66到72号是用户的接管工程，中华路二段丰荣路口一直到中华路二段167号有一个人孔收阻的工程，最后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玉。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有全民共享。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苗栗县通霄镇近日发生基地台电缆线窃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通霄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霄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件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霄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5: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嫌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慰他命阳性反应。
4: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金光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暑假就快到了，花莲港务分公司为了推广海洋环境教育，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蓝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纯报道。
6: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7: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6: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展

0: 新信号台，环境室也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对流发展，不过主要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以南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都来得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哦。那在今天晚上之后呢，随着西南风带来水汽会增加，预估在南部开始特别是沿海地区哦，开始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所以晚上外出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304到338公里池上道路也跟台20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一个管线的修复工程哦，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挤满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

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 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10:48，你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那目前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433.7公里，也就是在3号避难联络通道这边，现在有一个演练在进行哦。那预计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就可以排除。

哪一吼，萨利嘎嘎马波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B 吴力昂，昂岸古木。网络交友如果提到标股投资、快速获利，这一定是诈骗。不要轻信陌生人提供的投资网站或 App， 也不要汇款至私人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这首歌曲是 IO 乐团的真实，待会准备11点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94.3。

相信我。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69.2 公里水上前，在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369.5 公里瑞荣路出口前，在路间有整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22.7 公里过了圆山，先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的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两起路况的影响，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有不勾绳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的全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先前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 1.6 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304到338公里池上道路也跟台20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一个管线的修复工程哦，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挤满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

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只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1: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1: 大家好，我是杨纯。你知道什么是回头车吗？所谓的回头车就是利用司机的往返空档，将你要搬运的货物或家具在顺路的情况之下帮你运送物品。而很多人会在网络上找回头车，也是因为它的价格相对便宜。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很多回头车在物品保护上比较不严谨之外，也容易发生各种问题。像今天的现身说法单元当中访问到的这位薛小姐就遇上了诈骗。
5: 其实这算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被诈骗，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有一点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当时就是我跟儿子都很喜欢夹娃娃，在网络上面刚好有遇到一个大型机台代理商，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感觉是很诚实的啦。那我们跟他买二手的娃娃机台，想说要买回来家里面可以有一些娱乐啊。这位经销商他人在彰化，购买的过程都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要怎么把它运回来高雄呢？后来就有朋友建议我说，诶，你可以找回头车帮你载会比较便宜，所以我就在脸书社团上面加入了这个回头车的社团，就是你可以贴文告诉大家你需求，你可能什么时间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要去哪里载，然后要载回来哪里，刚好有这个司机先生他的行程是可以配合的，他就会私讯你或者是直接回复你。所以有这一位诚信司机，他就有私讯给我，他说他的行程啊时间上面都可以配合，所以后来我们就加了 LINE。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因为把这个时间地点什么都谈好之后，接下来就是费用了嘛，要先处理费用。开始觉得奇怪，就是他一直在催我付款给他。当初我们谈好的这个运送费用就是1500块，其实不多，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传讯息，你汇款了没有，你汇款了没有。那我想说，诶，也许这就是他的个性，或是他做事的方法，他做生意的方法，他就是要客人赶快先汇款，他才能确定说，哦，我要留这个位置在你的东西。我就说那我 LINE Pay 给你好了，1500块给他之后，他才跟我说，诶，我是不是要注册才可以去领到这个钱。那我后来想说，好吧，那如果他没有用 LINE Pay 去领这个钱的话，到时候也会退给我。他既然这么急着要我赶快去付这个款项，我后来隔天一大早我就立刻去超商的 ATM 又另外转1500块给他。结果转了之后呢，过很久时间都已读不回。后来他终于读了之后，我说，诶，奇怪，怎么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回应。他就给我很多理由，说他确诊，去医院挂急诊，吊点滴什么的，很多的理由。然后后来开始真的觉得这个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好，那没有关系，如果说你确诊或者是身体真的这么不舒服的话，你把1500块钱退给我，我再另外找别的回头车司机也没有关系。讲完这个之后，这个人就不见了。后来我收到了真正的陈司机本人的电话，所以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就是冒名诈骗的案子。就是我接触的陈先生不是真正的陈先生，他是冒用了别人的名字还有账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这就变成是一个必须要找警察处理的一个情况了。
1: 在网络上进行任何交易都要小心留意。对于刚刚薛小姐的案例分享，在处处藏有诈骗陷阱的网络世界里，警方也有话想透过警广对听众提醒。
6: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所长黄少轩。根据薛小姐刚刚与我们分享的亲身经历，现在网络社群相当发达，我们也很习惯在网络上购物或寻求相关的劳务服务， 但是这样的交易模式通常只有口头约定，对于卖方的服务内容、信誉方面都可能存在疑虑，买卖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甚至衍生成刑法的诈骗案件。我们警方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有购物或劳务服务需求，尽量跟有品牌、有信誉的厂商进行交易，签订相关定型化契约，或是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另外，也请听众朋友，对于网络一夜式购物诈骗、投资标股群组等可疑诈骗资讯，务必更加留意小心。如果有疑虑的话，欢迎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或透过110，我们员警很热心为民众提供说明以及协助。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千金难买早知道，开车上路别忘了系妥安全带，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无价之宝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上海街跟上海街十四巷口跟深路九十八号的侧向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一段310到318号之间，浙江路66到72号是用户的接管工程，中华路二段丰荣路口一直到中华路二段167号有一个人孔收阻的工程，最后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那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有一个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您是否想过自己的一句话、一段倾听就能挽回一个宝贵的生命？台东1995生命线即日起到6月30号招募志工，期盼更多热血有爱心的朋友加入珍爱生命的守护行列。请听以下的报道。在步调快速、压力繁重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在面对低潮时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深耕在地多年的台东生命线长期透过1995这条24小时不打烊的协谈专线，陪伴无数在绝望边缘挣扎的求助者。然而随着心理咨询需求日益增加，协谈人力面临极大挑战。为了不漏接任何一通求救的电话，台东生命线今年再度扩大招募志工，透过完整的训练课程，一条电话线能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光。台东生命线总干事江怡静说：“
2: 从认识生命线、相遇、相识、志愿服务的伦理、辅导员的角色与功能，还有自我肯定、敏感度信念、多元性别议题、亲子教育、同理心信念，这就是基本课程。”
1: 团长刘美美分享：“
3: 我们有上很多心理学的课，真的收获很大。我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宣泄出来，然后自己的情绪可以稳定好久，而且当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听到很多的故事或是个案的经历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别人。”
1: 详细招募简章与报名方式，请至台东生命线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也可直接拨打招募专线089-340-959洽询。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太鲁阁国家公园自前年0403震后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了延续周边部落观光命脉，太管处持续推动低碳旅游，6到9月间规划了25场次的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入走进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的自然地景。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5: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4: 6月到9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的壮维哈密瓜产业迎来大升级，为了因应气候异常，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适合露天栽种的新品种佩洛斯，不仅对于梅雨适应力强、甜度高，更透过改良流果技术成功提升哈密瓜产量。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6: 近年来因为气候不稳，导致哈密瓜生产受到影响，因此花莲区农改场蓝阳分厂从前年开始导入多款脆植哈密瓜进行露天试种，成功筛选出抗气候性优于传统品种的国产新品种佩洛斯。陈继承分厂长说：“
7: 佩洛斯这个品种的果实块头很大，对梅雨的适应力也很好，而且糖度很高哦。”
6: 此外，农改场也发表更高产的流果方式，
7: 就是把流果节位从传统的13到15节调高到16到18节，产量就可以增加6%到10%，并且它的糖度也可以达到15度以上，免除果大而不甜。

0: 的疑虑。
1: 这几年，壮维瓜农和农改场合作，接连生产出卡蜜拉、亚瑟国王二十号等新品种，为甜瓜产业注入全新活力。接下来，壮维将由新品种佩洛斯领军，以全新品牌药王哈密瓜出击，希望结合这款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的高品质新品种，强化壮维哈密瓜故乡的品牌形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 146.3 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台23线 45.2 公里成功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304到338公里池上到鹿野跟台20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一个管线的修复工程哦，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挤满车道，逐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恍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上海街跟上海街十四巷口跟深路九十八号的侧向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一段310到318号之间，浙江路66到72号是用户的接管工程，中华路二段丰荣路口一直到中华路二段167号有一个人孔收阻的工程，最后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那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有一个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145.6 公里过了三义，外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75.5 公里，沙鹿前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全线车道正在脱掉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南下的 1.2 公里过了2号隧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然后塞里刚刚嘛波隆奇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2: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304到338公里池上到鹿野跟台20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一个管线的修复工程哦，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机满车道、竹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

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在进行哦，是在台东系统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弄，会一直进行到6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就会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124户，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出水备用了。
1: 妈咪讲故事。
2: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1: 什么是啰嗦啊？
2: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1: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2: 哎，为什么？
1: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2: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1: 一直讲就是啰嗦。
3: 你们母女俩在笑什么？
1: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2: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3: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喽。
1: 我才没有。
3: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1: 爸爸，我爱你，路上小心。
3: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喽。
2: 好，
1: 路上小心。
2: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上海街跟上海街十四巷口跟深路九十八号的侧向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一段310到318号之间，浙江路66到72号是用户的接管工程，中华路二段丰荣路口一直到中华路二段167号有一个人孔收阻的工程，最后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那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有一个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带动下，早盘攻上46000大关，再度改写全新里程碑，盘中上涨超过900点，目前上涨918点，指数来到4647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 3%， 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2: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做涨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的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4: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3: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一托咪之类毒品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颖晨报道。
5: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6: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一托咪之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5: 这对立委关切，一托咪酯的原料一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一托咪酯酸列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中东局势又升温，美伊双方爆发停火以来最近

0: 激烈的交火，伊朗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射飞弹，美军则空袭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二号表示，伊朗已经在霍姆兹海峡大范围布设水雷，显示这条战略水道面临的威胁比外界先前所知的更加严重。卢比欧强调，美国不会以松绑制裁换取伊朗重启霍姆兹海峡，并再次画下停战红线，表明德黑兰必须要放弃核计划，才有可能换取制裁的松绑。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两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部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当中。记者徐俊秀报道。
1: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二号下午3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三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2: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不依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毒驾等情形，
1: 警方正追汽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三号凌晨0点30分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伊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为了防治毒驾案件发生，彰化警分局从源头断根，巡线查获一处新兴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扣得各式口味的毒咖啡包，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警分局接获贩毒起因资，持机成熟报请检察官指挥，并且申请特殊警力，也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
4: 手放开，你看看的地方。
3: 侦查队长肖登元表示，犯嫌企图利用建筑地形攀爬逃逸，最终在优势警力围捕下，成功将许姓犯嫌等两人绳之以法，及时阻止这批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
5: 我们都申请说的不要前往那个申请霹雳特殊警力，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啊，破门进入啊，嫌犯有逃到屋顶，那、啊、我们有当场哦都逮捕到案，哎呀、啊，查获这个3000包的咖啡包，各种口味水果口味啊呢，啊一包价值500元，总共哦市值哦150万呐、啊，哦查获我们那个烘烤机一台，还有一台全自动的烘烤机，连包装这样。
3: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强调，未来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假投资诈骗集团的成员彼此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的角色自居，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不过还是被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侦破，将集团车手和金主一网打尽。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马来西亚诈欺车手案，指挥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及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芳寮分局和东港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发现假投资手法的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人多达22人，财损金额约新台币887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6: 经查，诈欺集团在社群媒体投放买卖股票等假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入通讯软体后，再博取被害人信任，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下单投资，直至被害人获利欲出金时，诈团即借故拖延，并诓骗必须缴交获利分成才可以出金，导致被害人血本无归。经调查发现，该大团成员分工细腻，彼此以昵称称呼。
1: 嫌犯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角色自居，诚信金主为男主角唐三，核心控盘首脑使用戴沐白，其余诈团成员分别使用马红俊、奥斯卡等角色，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专小组查知诈团成员真实身份，搜证完备后，执行5波拘提搜索，并循线向上查缉诚信金主到案，共计查获20名犯嫌，查扣诈欺赃款七十。

0: 87,900元及相关犯罪证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日本航空自卫队载运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的车队昨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其中一辆车的燃油发电机外箱门掉落在车道上，后方的车辆为了躲避掉落物造成连环追撞，所幸无人受伤，日本航空自卫队也为此道歉。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于低复发风险，只需要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依琳报道。
2: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3: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2: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与运动部合办“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愿景。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17.1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5: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4: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热浪席卷欧洲，发生野火的风险不断上升，欧盟正透过既有的民防机制投入资金，并协调各成员国防救灾系统进行防救灾部署计划，规模和参与度均为今年最大。截至目前，来自14个欧洲国家一共777名消防员预先会部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跟葡萄牙等野火高风险地区。欧盟执委会进一步说明，今年将在塞浦路斯启用一座全新的欧洲区域消防站，以加强欧洲跟南地中海地区的野火防范和应变能力。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9.9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北上53公里到3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先前在汐五高架北上30.3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

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三号高架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 135.6 公里大甲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 17.5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有不勾绳掉落。稍早在台二线西向 48.2 公里万里隧道入口外线车道机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及租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的声音会再检讨改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公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一次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韩国今天举行地方选举投票，提前投票率达 23.51%， 创下历代地方选举的最高纪录。这是李在明去年在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投票，选民将选出16个市跟道的市长和知事。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对李在明上任第一年的期中考，同时也是对保守派国民力量党能否从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宣告戒严失败的余波中复苏的考验。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9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4人。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八堵分驻所员警巡逻时，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路段，员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的林姓女子持有一托米纸烟弹，检验后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5: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6: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遂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2级毒品一托米纸，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 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5: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伊托米酯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伊托米酯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买蒜头，却不慎落入诈骗圈套。依照指示到超商寄出提款卡，被店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LINE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8: 到时候我买卖不成嘛，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啦，
9: 那一步一步啊，
8: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9: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8: 到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3: 他又不是银行。
7: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外传劳动部招募公务车驾驶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相关数字实属误值，绝对没有违法情况。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媒体报道，劳动部征用公务车的驾驶起薪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劳动部长洪生汉澄清，相关的征询简章确实发生误值，发件的第一时间就已经下架。
10: 劳动部所有的约雇人员，包括工友，包括约用人员，我们都遵守行政院要求起薪要在最低工资的 1.1 倍，好，这样子的规定，好，包括委外的承揽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规定下面，我想绝对不会有低于最低工资而违法的状况。
2: 对于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弹性运营流停，洪帅案指出，今年1月到5月，累计申请的笔数已经超过4000笔。5月首次出现申请的男性人数超过女性，这也代表弹性运营流停的制度确实促进许多爸爸们的参与。如果未来新工法跟旧保法修法能够将一日计的弹性运营流停变成育儿假，甚至增加日数，提高育儿的年龄，相信可以更促成双亲在照顾上的平等。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即日起提供口服轮状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及带状疱疹3种疫苗免费接种。记者施新凯报道。
11: 为了照顾国民健康，云林县政府启动3种免费疫苗的接种，其中针对18岁以上、怀孕满28至36周孕妇，提供免费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针对出生满6周至24周婴幼儿，提供免费接种轮状病毒疫苗；针对长者，县府也推出皮舍疫苗的免费接种。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12: 云林县呢，从现在开始，6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完全免费施打2剂的带状疱疹疫苗哈。那如果是50岁到64岁有重大伤病卡者的低收、中

0: 低收也一样免费施打两剂。
1: 张立善表示，县府希望能够照顾全年龄民众，同时也减轻家庭负担。符合资格民众可携带健保卡及相关证明文件，向户籍地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今天起一连三天登场，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记者任南新报道。
3: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4: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3: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5: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签名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3: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1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7: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6: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超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三号高架的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135.6公里大甲路段掉落轮胎皮，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4.6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3: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4: 行人应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6: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5: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6: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5: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6: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5: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6: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5: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今天来到了下午的1:05，欢迎加入今天6月3号礼拜三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来，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哦，今天外出的时候麻烦你一定要做好防晒。好，不管呢是你涂烤肉酱式的防晒哦，或者是你戴比如说遮阳帽啊，麻烦大家这都是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今天云层哦，哇，真的是晴空万里无云。昨天还可以看到呢，纵谷地区哦，有几片的这个小云朵啦，可以遮住阳光，好像稍微比较可以呢哦，适应一点点这样的温度啊。没有想到呢，今天其实昨天晚上啦，我跟我弟就是在看那个星空，然后看到这样月亮的时候，我就说哇，明天呢这个天气一定是太好了哈，嘿，就是好到会让人家觉得哇，真的是忍不住那个炙热的感觉哦。好，要提醒大家，今天因为云层真的是比较少的关系哦，所以那个阳光直射的感觉，皮肤一定会觉得刺刺热热的，所以相关的防晒也要做好，然后水分也要时时的补充，尽量躲在阴凉跟通风处好吗？好，接下来呢，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子呢？是不是真的要等到礼拜五才会有降雨的几率呢？我们等一下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呢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今天小周末礼拜三，我们一样呢带大家把节奏调快一点点，我们一样要放轻松哈，哎，不要心浮气躁，这样子才不会觉得很闷热哦。送上这一首歌曲，也是象征这样子闷热的天气啊，跟他挥了泪羞嘞哦。阿妹张惠妹，借由这一首歌曲《火》，把你心中的闷的感觉、燥热感觉焚烧殆尽。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火》，这一首歌曲有没有让你觉得真的是有那个火的感觉呢？好像外面的这个天气哦，一样是很闷热，但是呢，这样闷热的感觉，希望借由歌曲的方式来帮你哈、哦，消耗一下你的那个燥热的感觉啦。下午的1:11。

好，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6月3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今天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明天水汽稍微增多，那在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岩石、短岩石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中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好，那来关心到呢，今天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哦，各地呢都是高温炎热，不过呢这个高温炎热的情形呢持续了一段时间，接下来呢大气环境渐渐的要改变了。好，那也表示说从明天开始呢南方水汽逐渐增加，那中央气象署说呢在礼拜五前后台湾附近呢会是环境比较不稳定的区域，所以有可能呢会有这个低压系统的发展，而且通过台湾附近，那这个低压系统的强度路径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好，那到了下个礼拜一到6月14号呢，台湾附近的环境呢会更不稳定哦，那西南季风带来的暖湿空气会更多，同时呢预计还会有封面系统来到台湾附近，所以呢会迎来降雨的几率也会比较高，所以好像说呢接下来这个比较偏向于这是梅雨季节的这样的环境哦。不过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稍微就是在前几天让大家就稍微有一下雨可以，哈哈哈，就是浇熄那个闷热的感觉呢。我真的觉得这几天的连日来的高温，大家应该都已经快受不了了，对吧？好，那今天跟明天呢还是一样比较炎热，而且甚至局部的高温上看36度以上。好，那一直要到明天水汽会增加，午后在中部以北有短延时的大雨，礼拜五呢会有低压或热带性低压的影响，那各地呢都还会有降雨的机会，中部以北山区有短延时的好雨，下周会带来滞留锋面，那将近持续一周的时间，全台降雨几率会偏高，而且雨势会比较明显，其中呢西部跟宜兰有局部豪雨的机会。那今天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大台北东北部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呢还是要注意有这个高温的炎热的问题哦。那外出的时候防晒水分都要记得补充好，明天水汽会稍微增多一点，南部东南部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那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发展旺盛，所以在中部以北有短延时大雨的机会。好，所以看来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报告呢这个礼拜五会是雨势比较明显的一天，东南部西部跟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午后在台北中部以北的山区有短延时的豪雨，礼拜六呢会说只有剩山区整天有比较大的雨势，一直到礼拜天降雨的情形会比较趋缓，中南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有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好，下周一开始呢就是要迎接这个梅雨封面梅雨季节了，所以礼拜一呢会有这个滞留封面影响一周，可能雨呢雨势比较明显的时候呢会是在下个礼拜一，但是也希望就是这两天如果有水汽的话，好希望在台东呢可以下一场那个酣畅淋漓的一

场雨哈，可以浇熄一下大家闷热的感觉。好，把焦点呢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零。看到这一颗鸭蛋哦，我心中就觉得哇，真的是好难消暑哈，所以大家好好的保护好自己了。气温来到了28到33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的。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南转偏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好的，以上的天气概况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6分，我觉得呢，这是大家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记得哈，水壶记得时时的补充好。听到的一首歌曲，刚刚是阿妹张惠妹的《火》。听到这一首复古的歌曲 Let's Train to London， 有没有觉得很像哪一首歌啊？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梦中人》，刚刚那一首歌呢叫做《Last Train to London》。好，那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哦这个 orchestra 这个乐团的他们的这个主打歌曲哦。那其实后来呢也是被台湾的歌手啦，像是阿妹张惠妹啦，还有高凌风大哥都有翻唱过。好，就是那个夏天的那一首歌曲啦。好的，下午的1:25，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来看到市区呢还是有施工的这个地点跟路段要提醒大家。我们先来关心呢自来水的施工部分。那在四维路一段当中，巷道巷路之间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汰换工程，要提醒大家今天的施工一样是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影响到的停水区域呢会是在我们的台东市仁爱国小附近，还有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巷路之间。那影响的户数呢大概是124户，请您记得都要储水备用。那这项施工呢会到6月18号礼拜四。再来看到呢在市区的管线工程，上海街跟上海街14巷的巷口以及更生路98号的侧巷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华路一段310到318号，还有浙江路66到72号也有用户的接管工程，中华路二段丰隆路口到中华路二段167号当中有人孔收竹跟钢环引拔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以及二段还有二段267巷的巷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好，所以看来呢在中华路当中有相当多的施工地点，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

好，继续来看到的台十一乙线至航路段双向4公里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这里呢，因为配合施工的需要，会有相关的管制规定。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要到等一下的3点到3点10分，以及傍晚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通行的。那如果要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从台十一线转往马亨亨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就可以。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28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831。空调坏了，那个午后，衣服湿到贴在胸口，只要有你陪着，倒也不觉得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为准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信奉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

0: 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记者吕明曾报道。
1: 律师郑宏威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

0: 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为师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沈卓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两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十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保安人觉得跟猫桃园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报道。
2: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3: 去哪里了？
4: 这边
3: 橘猫哦。
2: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远景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3: 猫咪，出来吧，猫咪。
5: 灯光再照一下，灯光再照一下。
3: OK。拜托啦，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2: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府举办新北一起骑行动倡议活动，号召市民从日常移动开始实践低碳生活，让骑乘成为新北城市日常风景。记者刘威报道。
6: 面对全球净零转型趋势，新北市府推动新北一起骑倡议活动，副市长陈全进表示，市府持续打造自行车友善骑乘环境，目前正朝2050年境内自行车道达到900公里的目标扩增当中。同时，市府每一年投入大约3亿元，提供公共自行车系统服务，达成共1548个 U-Bike 租赁站，日均骑乘人数突破14万人次，累计骑乘达到3.25亿人次，是全国最大公共自行车服务网。水利局也在合滨自行车道沿线设置15站，以亲子、休闲、游憩为主的自行车租赁系统，适合全龄族群骑乘需求。
7: 2050年，我们能够到900公里。900公里其实它是什么概念？它是绕台湾一周啊。那我们现在的 U-Bike 的点有超过1500个点，把骑自行车啊就变成是我们生活的日常。
6: 交通局长钟明时提到，新北一起骑不只是单一活动，更代表城市对低碳未来的承诺，期盼透过互动体验还有宣导活动，鼓励大家从生活当中落实减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柔播报，谢谢收听。
9: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10: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9: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弟的学校。
10: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9: 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10: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啊，我的新车毁了啦！
9: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
4: 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

0: 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5: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6: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7: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8: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入陷阱。被害人阿瓜就是因为交友软体认识网友之后遭骗上当。
9: 之前就是有玩那个交友软体，然后就是认识了对方嘛，然后跟对方聊了一阵子。那聊一阵子，当然就是卸下心防了。然后对方就有提到说，他最近有投这个东西，获利很不错。然后就是也没有觉得很奇怪这样子，那我就去了解了嘛。然后就跟着对方的网站去操作，然后才发现说，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提领的时候发现说不能提领这样子，然后才发现说，原来对方是诈骗集团，我被骗了这样子。
8: 网络交友诈骗最常见的就是先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之后，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来进行诈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三多路派出所警员刘维德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多路派出所的警员刘维德。像这位阿瓜小姐，她的网络交友是属于典型的就是假交友的诈骗案件了。像我们一般比较常见的交友诈骗的类型啊，有分成购买点数啦，对方会要求你去超商购买点数。另外的话，还有类似就是投资理财的啦，对方会突然就会跟你说啊，最近有那个投资什么东西获利不错啊，询问你要不要一起。这种的话，你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起疑心啊，会小笔来投资啊，到最后就觉得获利的确有不错，就会转而到大笔的。通常这种损失都比较惨重啊，或是到银行临柜汇款给网络网友啦，这种的话都会说类似新闻也有提到过的，就是会给军医啊，或者是有国外战争的有需要一笔钱啊，需要汇给他的这样子。像我们有处理到这些类似的假交友的类型中，我们也有跟行员合作过，也有成功阻诈。
8: 而各种诈骗手法很多需要到银行操作，银行行员成了防诈第一线守门员。银行行员张小姐就分享成功阻诈经验。
11: 我们前一阵子呢，遇到客户来行临柜表示要汇款至香港，那经过询问的汇款目的呢，是要投资理容院。那在言谈之间呢，发现

0: 现此投资是有高报酬率的，而且在我们帮忙核对汇款资料的时候，同时也看到这位长辈在赖群上跟友人的亲密称呼与对话，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交友软体衍生出来的爱情诈骗，所以不断的劝说这位北北放弃这个汇款。经过我们多方的努力，到最后北北想了一下，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遇到了那个诈骗，尤其是爱情诈骗，所以也成功了帮他守住了这20几万。通常遇到这样子的诈骗都是年长的长辈，所以我们要提醒长辈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不要盲目了而掉进了陷阱。
1: 面对花招百出的诈骗手法，要防止掉入诈骗陷阱，务必做到多方查证，提高警觉。
2: 最后呼吁听众朋友冷静思考，谨慎查证，有任何疑虑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才是避免遭诈骗的最佳方法。防诈、识诈，全民一起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厘米。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歌曲来自莫文蔚的《没时间》。好的，到底有多少人呢？哈，从六月份开始就是有那一种哈，好像一切都是要赶赶赶、跑跑跑、急急急的感觉呢。好，提醒大家哦，现在天干物燥，不要心浮气躁哈。好的，那尤其是开车、骑车啦，都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真的不要太心浮气躁。然后有时候在路上啦，真的有时候还是会看到有一些违规的车辆，要提醒大家哈，真的不要就是跨越双黄线。这两天呢，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蛮常看到像是机车啦，哦，可能就是要转弯或者是到路口的时候要转。的时候哇，很容易哈、哦，大切哈、哦，大切割，从双黄线这样子切到对向车道，然后再转弯，哇，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哦。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机车族也是会想要躲在这个阴凉的地方，我都知道哈、哦、啊。但是有时候呢，那个车子在后面，然后你突如其来呢哈，啊，你动起来，然后呢，就是为了要让自己呢遮阴哈、哦，然后是找这个有阴影的地方，马上停下来哈、哦、啊，你马上。停下来，后面的车有时候会反应不及，他不知道你要干嘛，真的比较容易发生危险，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呢，开车骑车都要相互注意一下。那骑机车的朋友也记得不要突如其来的停车躲阴影的地方，因为这样子很容易发生危险哦。好，来关心路况资讯，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的路段，我们来看到呢，在成功镇成功路段的台二十三线45公里当中，目前呢在这边是因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所以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看到都兰路段台十一线146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好，那这个路段呢是在靠近水上流前的这个桥梁的路段当中，那有摆放三角锥，要提醒大家放慢行车速度，尤其是由北要往南下的路段呢，这个三角锥的摆放位置啦，可能你的行车速度也要放慢一点点，才不会呢去撞到这个三角锥，还是要注意安全。再来看到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0。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尤嘎林宥嘉 Fly My Way。今天的摇滚歌曲都是给你一些比较轻快的节奏哈，希望可以让你跟着一起左点右晃，心情愉快，可以稍微解烦闷的感觉哈。这一首作品 Fly My Way， 待会歌曲过后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九线纵谷线当中的路况。

听到的歌曲呢是尤嘎林宥嘉的 Fly My Way。 1点54分，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放慢行车速度，当然变换车道呢要记得打方向灯。同时呢，如果您的车辆宽度比较宽的话呢，要记得配合线档的相关说明，还有引导跟只是来行驶替代道路。再来看到台九线池上到鹿野路段304到338公里，还有台二十甲线0公里到4公里出来到池上的路段，有路面刨铺跟标线的施工，那是半半的施工，交通管制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在看到海端乡出来路段台二十甲线0公里到30公里这边有管线的修复工程，目前道路是占用了西向以及东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大家呢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喽。在看到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

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6分。然后窗外的天色还是一样，阳光普照，要提醒您真的要做好防晒了。开车骑车要进到那个汽车里面，我知道这个很闷热，那最近有看到呢，可能是因为车里面太闷热的关系，所以大家呢在开车门要散热的时候忘记看到后面是不是有机车或者行人的这个到来。好，那当然要提醒大家了，你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后方的来车或者是后方的行人，这样子才会安全一点点。然后如果要开车门散热的话，也记得不要在路边的停车格，然后就大大方方的把你的车门打开，这样后面的机车如果要走过去的话呢，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点的。好，所以开车门之前都记得要往后看一下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57分。听到的歌词来自于顺子的 And I Know。待会2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经已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有铁架掉落在两线辅助车道之间，北上358.7公里男子前在外线有铁制品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185.3公里，过了龙井，散落在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95.3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中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原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的匝道正在拖吊中。北上19.9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入口，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4: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5: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8: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7: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9: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7: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0: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这一首歌曲《心情》。好，那最近呢，也是因为天气很好的关系哦，晴空万里无云，所以晚上呢，在我们台东，如果只要没有光害的地方啦，可能像我住的地方就是比较偏乡下的地点哈、哦，在隆昌这边附近刚好没有什么光害，所以晚上大概八九点过后抬头一看呢，哇，光坐在我家的那凉亭口哈、哦，就是可以抬头看到月亮，然后再往上一抬。就可以看到星星，然后就可以知道明天到底会有多热了。好的，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关心路况资讯哦，在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梅山口到向阳的段落呢，今天礼拜三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要请您留意。另外，在台二十线的向阳路段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

0: 城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的。好，那在下午呢有放行的时间是2:30到3:10，放行一个小时，时间来到了2:11，要请您留意，如果说要经过我们的向阳路段155公里处，要记得有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台二十线双向在立园路段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道路是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在这边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在雾路到下马路段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在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可以通行的。要提醒您，今天也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再继续走到了立道到行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立道到行武路段呢有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是机动管制的。今天呢在195公里240公尺这里也有定点的一个机动管制点，要提醒大家呢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通行。再来到了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这边呢有边坡的刷坡过往盐酸施工工程，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的，在下午的2:50到3:10开放通行，以及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之间都是可以来做行驶的。好，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路段有相关的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要出发之前记得要看一下时间以及放行的时间段。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呢，来让心情可以放松一下哈。当然在听歌过程当中啦，如果呢想到经过哪一个路段有最新的路况资讯想要提供给我们的话，或者是来了解相关路况资讯，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哦，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0800-000-123被喝好，那也在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好温台当混台。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用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听到这一位歌手，他即将来到台湾开演唱会，他是 Jason Mraz， 这一首作品 I'm Yours。
1: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 chill,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非常喜欢这一样的歌曲 Jason Mraz 的 I'm Yours， 还有这一首苏打绿的简单生活。其实真的也是呢，住在乡下地方啦，然后就是开始慢慢的去体会这种生活当中的小惊喜，比如说遛狗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啦，哦，会看到哇，这个草、那个花，然后呢，哎，摸一摸、闻一闻，啊，发现说哦，原来是香茅，哦，原来呢这个是什么芳香外嗅菊，然后原来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味道，然后开始呢慢慢的这个是体验生活、体会生活，然后简单生活也品味生活。有时候呢，在生活当中真的是抬头随处的一些小惊喜都能够抚慰我的心情哦。刚来到台东的时候就是受到这样子的震撼，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随处呢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发现一些些小小的惊喜。好的，当然生活当中有惊喜也要注意一些生活的健康资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健康的讯息哦。好，先来看到呢，这个是大人小孩都是要一起关注的哦，这是国内的肠病毒的疫情。来观察到呢，根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表示，从5月24号到5月30号的急诊门诊的就诊人次来到了5573人次，那跟前一周比较起来呢是上升了 8.2%， 那目前呢是没有新增哦这个重症或者是死亡的病例，但是呢有鉴于目前正值肠病毒的季节，所以疾管署也是呼吁家长跟教托育人员都要持续教导跟协助学幼童来养成呢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那就是什么呢？洗手，好，很重要哦。好，在饭前要记得洗洗手，然后呢，哦，饭后也要洗洗手，如厕之后也要洗洗手，随时都要洗洗手哈。然后你要记得避免出入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那落实呢，如果说哎真的不小心哈有这个肠病毒的情形的话，要在家里休息。然后真的呢哈，等这个症状都已经比较啊完全没有的时候呢，再到学校里面，这样子才能够降低传播的风险。那为什么说大人也要注意呢？因为哦，肠病毒的传染能力呢很强，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儿童都有感染的风险。所以呢，我们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曾副署长也提醒大家，大人从外面回到家里面之后呢，不要看到小朋友说哇好想你哦，马上又抱又亲哦，这是非常的危险的哦。好，那当然呢，回家之后要先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先用肥皂或者是洗手乳正确的洗手之后呢，最好啦哈，就是身上的衣服啦、衣物啦哈，可能在外面啦接触的人群比较多，或者上班的时候哈，这个空间比较复杂一点点，那你也不确定有没有病毒。好，我们就是先换好衣服，然后呢清洗干净之后，自己全身哈这样子香香干净的，再去抱小孩哦，然后再跟他互动，然后喂食婴幼儿之前呢，也要记得正确的洗手，也要时常的清洁跟消毒幼儿常接触的物品跟玩具，不要想说呢，哎，他每天都在玩。然后也没有关系，其实因为就是我们大人嘛，常常这样子进进出出、哦、然后呢常常出门回家、哦、所以有时候有没有病毒我们自己肉也没有办法分辨得出来，一定要做好环境的清消，而且要保持活动空间的通风，那来降低婴幼儿感染肠病毒的机会。好，那另外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哦，时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哦，这个酒精对肠病毒的这个杀

菌效果或杀毒的效果有限，所以呢，刚刚讲到了，比如说你这个食器啦，或者是常接触的一些地方啦，或者是玩具等等的这一些啊，要怎么样子来做清消呢？你可以用浓度500 ppm 包含氯的这个漂白水哦，然后呢，用10公升的清水加100毫升的漂白水，这样子呢来做这个稀释。好，那针对呢幼儿常接触的表面呢来进行消毒。好，那当然要提醒哦，如果说家里面呢这个幼童呢是已经有相关的症状出现的，好，那你如果被他的分泌物、呕吐物或者是排泄物呢沾染到的地方，好，也记得要做好这个擦拭跟清消。那5岁以下的婴幼儿呢，是这个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所以呢，如果说已经有确诊是感染肠病毒的话呢，在家中在休养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幼童的健康状况。如果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或者是手脚无力、麻痹，甚至是有肌抽跃就是无故惊吓，或者是全身突然的肌肉收缩丢雷这样子，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那再来呢，持续呕吐或者是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等等，这一切都是肠病毒重症的前兆，要尽速送到大医院来接受治疗。当然也要跟医生讲一下说他大概呢什么时候有确诊肠病毒，然后最近观察状况是怎么样把资讯呢详细的提供给医生，这样子医生才能够做好这个最准确的判断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希望呢生活当中我们清消做好，个人卫生习惯顾好，洗手洗好，这样子呢我们都希望能够百毒不侵，身体健康啦。下午的2:28，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白安的《我把你留在去年》，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面购买蒜头，不慎落入了诈骗圈套。一指是到超商寄出提款卡的时候，被店员察觉有问题。警方获报后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LINE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

0: 台币3万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1: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

0: 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灾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包括两名苏姓被告与郑姓及郭姓被告等四人，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等罪嫌，依法起诉，并建请法官量处适当之责。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九人死亡，七名病患设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三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量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的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报案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3: 去哪里了？哎，
4: 这边这边。
5: 橘色的。
3: 橘猫哦。
0: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3: 猫咪，出来吧，猫咪。
6: 哎，灯光再照一下，灯光再照一下。
3: OK。哎，拜托了，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0: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8: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9: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10: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对的，而四方也欢迎乐捐。No entrance fee， 不用收门票。Donation， 名词，捐款。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One of the superlative and plural noun 是其中最什么之一。这边的 one of the 后面要加上最高级形容词，再接上复数的名词，表示是最什么之中的其中之一。我们看个例子。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errors people make. 这是最常见人们犯的错误之一。接着， Michael Jackson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ultural figures of the 20th century. 迈克·杰克森是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之一。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Temple, 名词，庙宇、寺院。Worship,名词、动词，敬奉、崇拜。Settler, 名词，移居者、定居者。Primarily, 副词，主要的。Be dedicated to, 片语、致力于。Compassion, 名词，同情、恻隐之心。Shrine, 名词，圣坛、神殿。Specimen, 名词，样品、标本、样本。Architecture, 名词，建筑学、建筑术。Donation, 名词，捐献、捐赠、捐助。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龙山寺，希望您都学会了。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学到了哦，这个地点它是可以去拜拜的地方，然后呢，当然也是很多人呢哦都会去想要了解啦，一探究竟的地方，因为包括它的建筑，还有呢，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信仰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介绍是哪一个地点呢？叫做龙山 Temple。好，我们来看到呢，龙山就是龙山，好 Temple 呢就是寺庙的意思，所以呢，龙山寺哦，这、就是台北的龙山寺。四郎，记得以前呢，在看新闻的时候，都会看到说，哦，比如说每逢佳节或过年期间啊，哇，都会以这边的人潮聚集的多寡哈、哦，来判断说，哎，现在是不是大家都会出游啦哈、哦，或者是人潮有没有聚集啦，哈哈，这样来做指标。记得啦哦，就是以那个大概的印象。好，但是呢，其实这里真的就是还蛮多，不管是游客或当地人呢，也会都会去这边拜拜的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他介绍里面当中哦。的文章内容，还有呢，有哪一些单字例句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还有片语的部分也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呢？好，今天的英文有三段，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一段呢，他就直接说了 The Longshan Temple is probably Taiwan's most well-known people, temple. 好，他讲说呢，龙山寺啊 is probably 大概啊，就是台湾呢 most最怎么样的呢？最 well known 哈、哦、，well known 是什么意思呢？耳熟能详的哈、哦，最广为人知的，耳熟能详的 well known 呢是大家都知道的意思哈、哦，所以这个片语呢很重要哦，大家可以学起来。如果以后再看到文章当中的这个 well known 哈、哦、，well 就是哈、哦、就是大家应该说呢哈、哦、很好的被知道，什么意思？广为人知哈、哦，耳熟能详。 大家都知道，大概都知道，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啦。 Most well known 就是啊，这一讲都大概都听过啦，都知啦，龙三四这样说出来你都啊、哦，我知道我知道，这样的意思。好，所以 well known temple， 好，所以呢它可以说是台湾呢、最、著名的或者是广为人知的寺庙之一。 It's one of Taiwan's busiest place of worship and is always crowded with people， 好像讲说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呢台湾最忙碌的地点，可以说呢，可以busiest， 你可以把它翻成忙碌，或者呢也可以说是 繁忙的地点。为什么？因为人很多嘛，游客很多。好，所以他干嘛呢？ Places of worship， 来看到这个单字 worship， 好，如果你去查的话呢，它可能、英文单字告诉你它叫做崇拜、好，但是呢但其实不管是对、宗教啦，或者是现在流行的偶像崇拜，其实都可以用这个字、worship， 好，意思就是说哇，你会去、把它很像是一个信仰一样、我相信这个艺人啊，这个歌手啊，他带给我的感动啦、好，那当然呢、信仰宗教也是一样、worship 崇拜，好， and it'salways crowded with people， 好，有那这里呢也都是、人满、就是人潮满满的、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就是说人很多啊，哇，这地方呢就是因为知名到人很多，人潮拥挤。好，那他也要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历史，还有这个地方的、这个文化特色、他讲说呢 The temple's history date back to，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片语、dateback to， 好，如果呢 date、在这个、单字里面来讲，它就可以讲日期、好，但是呢如果 back to、就是追溯到哪一个日期哪一个时间点、所以 date back to 你可以就是说往回追溯到哪一年哪一个时间、所以呢就有点像时光机的概念一样、date back to， 好，所以它回到哪一年呢？1738年， 1738， 好，所以呢 theTemple's history， 哇，这个、寺庙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回1738年。When 哈、这指的就是1738年这个时候呢 ，It was built by the Hokkien as a gathering place for Chinese settlers。好，什么意思呢？他讲说哈，1738年的时候呢，这寺庙呢哈、就是被这个福建人 Hokkien 哈、福建人呢建起来的，哦，来当做一个聚集地 ，as a gather place， 大家会聚集在这边啦、然后要拜拜啦，哦 ，for Chinese settlers。好，这边呢哈、就是汉人的居住地。好，所以呢哦，它是被这个福建哈、这边的过来的，好，然后盖起来的一个寺庙。好，他讲到了呢 The Longshan Temple is primarily、primarily 好 dedicated to 观音。好，所以呢他要讲就是说呢哦，这个寺庙里面的主神哦，像我们去拜拜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说这里的主神呢是哪一尊哦，这样问对吧、从咱台东的天后宫，那就知道天后拜的就是对，我们的妈祖娘娘哈。好 ，The Longshan Temple is primarily dedicated， 哈 ，primarily 哈就是主要的意思。主要呢 ，dedicated 哈就是供奉的是谁呢？观音。好，它主要呢就是供奉这个观音哈 ，The Goddess of Mercy of Buddha of Compassion。 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很棒、像有时候我去这个寺庙啦拜拜的时候，只要我看到那个外国的客人啊，可能好奇看到这个建筑，然后看到呢哇这个、可爱的狮子啦，然后呢还有雕梁、然后一些建筑的这个特色啦，他都会拍照，但是呢他可能不知道说哦，他里面供奉的主要是谁。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小小的介绍一下说哦，里面供奉的比如说像妈祖啦、那我们就可以说呢、She's the goddessGodness, Sea Godness、它主要呢就是海神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就可以简单的介绍。那观音呢，观音娘娘呢、我们就可以讲说呢 She's the Godness、她是女神。什么样的女神呢？ Of Mercy， 很有慈悲，慈悲为怀的意思，所以 Mercy 呢就是慈悲。 Or Buddha of Compassion、Compassion 呢它就是有同情心的。好，所以呢它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佛祖。所以 Buddha 这个单字呢、 指的就是佛祖，泛指所有的佛祖哦。那其实所有的佛祖都是非慈悲为怀的哦。好 ，like many other temples in Taiwan，

像呢，其他的啊、哦，这个寺庙，台湾其他寺庙一样 ，It has shrines set up to Taoist and Chinese folk religious gods。好，它呢，哦，像是跟其他台湾的寺庙一下啦，哈、哦，寺庙一样的，它有这个什么呢？好，它有呢这个神社，哈、哦，有建造这个神社或者是神龛，哦，我这昂贵斗殿对吧？哈、哦，还有这个新兵斗安尼啦，哈、哦。好，那甚至呢还有呢，哦，像是它也象征的是我们这个当地人的民俗信仰。

好，那他讲到呢 ，The Longshan Temple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他讲说呢，哎，龙山寺呢是啊、其中一个呢蛮美丽的 ，and well preserved 啊、就是很好保存的一个啊、specimens 啊、就是一个啊、古迹。好，然后呢 ，of Chinese style temple， 它有这一种啊、比较就是汉式的建筑啦，哦、还有呢哦、这样的建筑物啊、in Taiwan。好，那它呢除了是寺庙之外呢，它的建筑的文化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There is no entrance fee。 好，他讲说呢，进去这边呢、哦、你不用，因为虽然说是古迹、哦、但是不用缴钱，门票钱啊、哦、好，你就可以进去拜拜、哦、所以 no entrance fee， 没有、哦、入场费。 And donation toTemple are accepted。 好，那你当然呢进去里面啊，里面有那个香油啊、香油钱，你要捐香油钱、哦、或者是那个捐那个香油钱的、哦、咱说的要落钱的所在啦，吼，嘿，你都可以落嘞，你看你的心意啦，吼，都可以 ，are accepted， 都他都接受，都接受，吼，是这样的意思，吼。好啦，就是甜悠悠啦，雄雄没跟你讲吼，嘿，咱台语叫做甜悠悠吼。好，进去呢，你免门票啊，但是你也要甜悠悠，嘛是会使哦。啊，这样你要捐一个香油钱也是可以的啦，吼。好，喜欢的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46集。今天介绍的到的地点呢，就是龙山 Temple 龙山寺。等2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以及新闻专题，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瑞。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58.7公里南子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

东河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0.5公里，过了大甲，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稍早在北上63.8公里大溪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14.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肩有纸箱掉落，另外在13.1公里的内线车道也有胶带掉落。国道六号东向27.4公里，在埔里隧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17公里桥头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其实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3: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

0: 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1: 台湾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0: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受限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受限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3: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4: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6: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5: 这是诈骗。
6: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5: 小心变猪仔。
7: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5: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6: 哈哈哈！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8: Oh no！
5: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这一首作品《浮藻》。下午的3:13，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智安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现在看到窗外的天色还是一样很亮哈，然后阳光呢，相信还是一样很晒很炙热哈。好，来喝水喝水，300cc 有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呢、啊？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来分享一下历史上的今天6月3日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单曲作品啊、有好的成绩呢？好，我们来回到了1996年的6月3日。听到的歌手呢是香港的歌手王菲，她当时发行的第13张的作品，也是她第4张的华语专辑，就叫做《浮藻》。好，当时呢也是她跟那时候的唱片公司呢签约的最后发行的一张的作品哦。好，一共呢有10首的歌曲。那其实张专辑呢，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哦，把那种就是很简洁有力的，然后呢不想要哈、就是拖泥带水的感觉呢，把它好、就是创作在这张专辑当中。那甚至也找到了、这个张亚东来为他做这一张唱片的制作。那《浮藻》刚刚这一首歌曲呢，它其实就是大量的摇滚元素之外呢，它其实歌词呢就简单的22个字、就是把那一种生活当中啊吟唱啊，然后有一种、就是很烦闷然后喑哑的感觉、对，就是用这样子拟声的样子呢把它、创作出来。好，所以呢也延续了呢像是、天空、这样子的做法呢，都是以2个字、作为歌名的。当然就是除了呢、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野山坡》之外呢，那其实、歌曲当中都是几乎都是2个字的歌名。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当然也是在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啦。那那时候呢甚至、在这个各大的、这个排行榜当中啦，还有呢这个唱片公司里面以及呢这个电台的播放率都是相当高的一首作品。继续呢来到了2005年，哎呦，这样子一看，这张专辑已经发行满21周年了耶。2005年的6月3日，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他当时呢还被誉为呢、是男版的孙燕姿。他是谁呢？他是伊达黄义达。当时呢他发行的首张的专辑也都是自己创作的作品，专辑名称《专属密码》。

好的，还记得当时呢的形象哦，就是好像背了一把吉他，然后头发呢当然就是那种摇滚的中长发哦，但是以他的脸呢来说是非常秀气的，甚至有人说哎，真的呢，就是很像是某个角度很像是孙燕姿的感觉哦，然后呢也是因为他唱歌的那个方式啦哦，让人家觉得说哇，这是有一点点的喉音，但是又很细腻的一个男生。整张专辑呢他有自己创作的作品，包括了像是首播的主打歌，同名主打就叫做专属密码，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自己作曲的，词的部分呢是找到了天天。好，那当然呢还有其他的作品呢哦，像是目击者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作曲的作品，那当然呢哦，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找到了其他的歌手一起来合作，包括了像是 JJ 林俊杰，好，他也贡献了一首作曲哦，叫做如果爱现在吧。那另外呢，当时在专辑里面呢也有第二波的主打，这一首歌曲呢到现在还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甚至在网络上面有很多人在翻唱。听到这样的前奏，有没有让你一秒想到哪一个女孩对你说的话呢？这一首作品《那女孩对我说》。

对我说，收录在他2005年6月3日发行的这张专辑《专属密码》当中，第二波的主打歌。好的，如果想要回味黄义达的作品的话呢，可以好好的去听一下这张专辑，有没有觉得很久没有听啦？继续呢，来到了2008年6月3日，来听到这张专辑呢，他在那时候参加完了歌唱比赛之后呢，拿下了唱片合约，也发行了首张的华语专辑。他是尤嘎林宥嘉，首张专辑《神秘嘉宾》，听到的是同名的单曲。

当时的首播主打《神秘嘉宾》，找到的作曲呢是郑南老师，词的部分就是陈信言老师。好，这一首《神秘嘉宾》呢，真的也是让大家听到他真假音的转换，还有那个深情王子的感觉哦。好，那在专辑当中呢，当然还有其他好听的歌曲，待会呢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这张专辑呢，在第20届金曲奖2009年的金曲奖当中呢，入围了4项，拿下了1项哦，包括了像是最佳新人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还有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最终拿奖的就是单曲制作人，那是由王志平老师跟郭文忠老师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眼色》，是拿下了单曲制作人奖。好，那专辑当中呢还有其他我很爱的歌曲哦，来介绍这一首《我的心头好》。啊，其实那时候呢在讲说呢，用缘来形容爱情这样的状态，但是呢当要把它形成一个圆满的缘，需要很多的修炼。这一首作品《爱情是圆的》。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优嘎林宥嘉的《爱情是圆的》。继续，我们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6月3号，来听到的是美国的这个乐团哦，黑眼豆豆 The Black Eyed Peas。好，那么当时呢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叫做《The End》。好，但是呢，它不是要代表的说是一个结尾哦。好，这张专辑呢，它融入了流行啦、嘻哈跟电子舞曲的元素。那当然呢，那时候呢，哇，好多人哦。在舞池当中都很喜欢播黑眼豆豆的歌曲。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有很多的金曲，包括像是这一首都进到了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的前十名。听到的歌曲这一首作品呢，也是在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的金曲 I Got Feeling。待会3: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

0: 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千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书员的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2: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重要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

0: 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1: 特留份是保障

0: 果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房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房部次长黄孟行说：“
1: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分的制度。
0: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两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辆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徐君秀的报道。
3: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二号下午三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三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4: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故意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毒驾等情形，
3: 警方正追汽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三号凌晨0:30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一托米纸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西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当学生喽！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7: 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8: 发考卷哦，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嘉豪100分。
7: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喽。耶，下课了。
8: 啊，嘉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7: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8: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6: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9: 哇，出村了。
10: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9: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0: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1: 水某诶，我回来了。
9: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呢。
11: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这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9: 哎呀， 原来是诈骗。

0: Ham，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哟、
2: 哦，
1: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几只，几只什么？
2: 手机啊！
1: 想要找人开讲，
2: 给他打。
1: 找艾琳。
2: 尽量个卡。
1: 开车无聊，
2: 赶快改卡。
1: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给你整，安尼知影吼？
2: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1: 哦。
3: 喂，你讲看去提几顿啊？你是有车就无哈？
1: 我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2: 好，阿爸，你讲咩？
1: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2: 对。
0: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Baby sit on please 坐我这里。
5: 大家好，我们是
6: IC Ball 冰球乐团。
5: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7: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8: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6: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是 IC Ball 冰球乐团，这一首作品有点喜欢。下午的3:42，哇，又到了这种的啊，就是阳光很晒，但是有一点斜射的感觉哈。好，要提醒您开车、骑车的都要注意做好这个眼睛的防护了，可以把这个啊护目镜啦哈，或者是墨镜戴起来哈，这样在开车、骑车的时候才会比较安全。当然，经过路口的时候呢，也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时时的礼让行人，优先礼让行人哈。过斑马线或者是行人穿越道的时候，有行人要走，那当然是优先。礼让啦！下午的3:43，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统整一下呢，在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在市区的自来水工程，那目前呢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会持续到4点钟。那其程呢是一直施工到6月18号，在四维路一段的巷道巷弄当中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停水的区域包括在仁爱国小附近，还有四维路一段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预计影响的户数124户，请大家要注意储水备用。再来到了市区，有管线工程的地点提供给您，在上海街跟上海街的14巷巷口，更生路98号的侧巷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华路一段310到318号，还有浙江路的66到72号有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二段丰隆路口跟中华路二段167号这边有人孔收竹跟钢环引拔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好，请您经过施工地点的时候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巷道巷弄之间的车辆呢，也不要的过快哦，因为有时候到路口的时候啦，嘿，你知道哈、哦，可能有施工的关系，但是抢快的话，真的是会造成哦这个来车的礼让哈、哦，或者是行车的风险提高。好，所以呢，在路口的时候稍微停等一下哈、哦，左看右看。那当然如果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来到了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在现在时间3:45，在这个道路当中是管制当中的，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通行的。好，那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台十一乙线行驶就可以。再看到台十一台十一线的海岸线成功镇，台23线的45公里，好，在我们的成功路段当中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里呢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都兰路段在台十一线146公里31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是比较靠近水往上流的这个前方桥梁的路段哦，那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线双向管制通行，有三角锥摆放，请您呢不管是要北上或南下的，经过这个路段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东河乡小马路段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要注意这里呢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好，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呢，我们来到了台九线的纵谷线，看到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呢有车道宽度的关系哦，所以如果你的车辆宽度大于这个车道的话呢，要注意要依照现场的指示跟号志改走替代道路。

再来看到台九线池上道路野路段304到338公里，以及台二十甲线的0公里到4公里这边出来到池上的路段，好，两个段落呢都有路面的刨铺跟标线的施工，那都是半半的施工交尾管制，提醒您经过这边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通行。再来看到台二十甲线出来路段，在0公里到3公里处有管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是占用了西向跟东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那当然，因为机车道在施工的关系，所以有可能呢，机车道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会稍微往汽车道靠近一点点哈，还是要相互的礼让一下，然后注意后方的来车，也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48。

接下来给你的都是一些比较放克节奏、比较轻摇滚感觉的歌曲，来自于西西、孙盛希跟魏如萱娃娃一起合作的《我又不是女超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盛熙、魏如萱一起合作的《我又不是女超人》。继续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在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个路段呢，是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来到了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占用了。

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再来看到呢，高架桥路段在台九线双向426到437公里。好，目前呢，在这个位置呢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是双向轮替的方式来做清扫作业，所以经过这里，如果现场有人员正在做清扫的作业相关的这个事项的话，要请您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再来看到呢，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3:53。

0: 前进，毫不停下脚步，欣赏经过的风景，坐下来喘口气，看看走了多远，努力没有白努力。
1: Ayo， 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躺。

没有才能的快乐歌，3点56分。最后呢，路况之处，我们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来看到呢，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三还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好，那向阳路段的155公里呢，是有上滨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那目前呢，道路是有相关的双向管制。那放行的时间在刚刚的3点30分已经结束了，所以目前是在管制当中，要请您留意。继续来到了台二十线双向，在立园路段161公里啊，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好，那今天有一个定点的管制点。

连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台二十线力道到新武路段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这边都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也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还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在195公里240公尺处，好，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要请您配合。在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有边坡刷坡广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点58分，我靠给桃牙够恰牙牙哈，提醒大家，等一下外出的时候，妈现在做好防晒哈。嘿 ，Apple 也吸干，各爱做好防晒，你没有想到吧？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啦哈，还有记得多补充水分哈。嘿，要喝水，喝水300cc 喽。待会4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四，我们一样在下午1点钟和大家1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406.2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外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

十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基隆的安乐端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台88线西向 2.2 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晚上的6:30，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今天依旧是天气很棒哦，记得多补充水分啊，真的很热啊。好，看一下哦，今天的中央气象署发布，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的，多云到晴。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明天四号水气稍微增多，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在清晨，中部沿海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时间来到下午的4:05，小朋友放学了，请接送的家长不要开伤紧，还有不要并排停车，以免影响了小朋友跟您其他家长的安全。好，那么在其他的用路方面，大致上是顺畅的。有一些工程在施工当中行进时啊，特别的减速慢行，像是在上海街14巷口根生路98号的侧向，中华路一段310到318号，浙江路66到72号，中华路二段丰荣路口到中华路二段167号，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这里都有施工的情形，地面上会比较多的小沙石，容易打滑，行进时减速慢行。那么在台十一线的成功镇，台十一线146.3都兰路段有变波工程，成功镇台23线45.2成功路段变波工程，台九线池上大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南下是封闭车道施工。台九线304池上路野，台20甲线0K到4K 出来到池上路面跑步标线工程。台20线梅山口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从台东端到这个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当然沿线也有一些工程在施工当中，有机动管制，一定要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时间来到下午的4:0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0。

0: 0123，节目一开始跟听众朋友分享音乐，好好听，放松一下心情。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Yo, after the night, don't leave your girl around me, true player for real, that's my nigga for real.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16，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多补充水分啊，听听起静驾就来哦。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学区旁还是比较多车子，行进要减速慢行，不要并排停车接孩子哈。好，接下来音乐好好听，欣赏到的来自于王世贤《玄武英雄》。

好听的歌曲，玄武英雄王世贤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二十分，音乐好好听。接下来欣赏的是吴映洁《爱在我身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

爱在我身边，鬼鬼吴映洁所带来的歌曲4:24了。提醒大家哦，养成习惯，开车就开启您的车头灯。我觉得走路也是哦，手上有一盏明灯，让对方看得到你是比较安全。现在给他喽，有面向来车的给他揪。其实我现在都练习在行人的部分呢，我会用面向来车的方式来走路。运动哈，因为呢面向来车哈，确实你可以看到前方的车子的状况啊，譬如说哎，前面的车子呢摇摇晃晃啊，就赶快跳走，对不对啊？如果你是背对来车呢，后面的车子你看不到，那它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性你不知道？哎，所以要养成习惯面向来车很重要啊。然后再来就是开启车头灯的这个部分，24小时，只要您开车或是走路，都有一盏明灯让对方看得到你，都是比较安全的。那另外就是要守住您的荷包，因为在南回公路3个路段，如果没有开车头灯经过，会被处罚1200的地方。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哦。来，我相信每一个人呢，不要玻璃心，但是呢，遇到会被罚钱的路段呢，真的要特别的当心、哦、不然不小心被罚钱了，就会觉得好玻璃心，但是安全第一啦。哎，这个罚钱事小，安全最重要。如果真的不小心违规了哈，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自己要有警觉心，不要违规了，不要再次违规哈。来欣赏吴永斌《玻璃心》。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云林麦寮风力发电机在日前发生了火警，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经济部已经着手清查了全台使用超过了15年的风机，评估更新汰换的可行性，同时检讨高空消防的应变能力，以确保风电产业的稳健发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2026风力能源世界赛5国代表团时，提到日前云林麦寮风机失火事故时指出，经调查失火原因是风机零件故障，而该风机已运转约16年。他已指示经济部针对运转超过15年的风机进行全面清查，甚至汰旧换新以提高效率。
3: 所以经济部现在从开始就全部针对已经超过15年的风机要做全面的清查，甚至民间的厂商或政府有能力把风机换成新的，那效率更高。那我们会再做这样工作，一方面是安全，一方面是效率，这个也代表这个产业在台湾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新兴产业。
2: 卓奎也肯定代表团在美国举行的世界赛中表现杰出，从全球125支队伍550名选手中夺得4项世界冠军及3项特别奖。他强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培育，政府已推动风电产业国际人才培训计划及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等方案，希望透过教育与产业共同投入，培养更多绿能领域的新时代人才。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的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今天表示，2024年的8月份开始到今年的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一共逮捕了毒品的嫌犯超过有21,200人，查扣伊托咪酯的毒品有 849.5

公斤，成功的防堵了8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而今年的唾液毒品快筛剂也提升到了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0: 取缔独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一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1: 这对立委关切，一托咪酯的原料一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读审会，就会将一托咪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还有运动部合办了“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在今年底完工，持续优化国内的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17.1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连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4: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风就会逐渐的所以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哦，南部及东南部就要留意降雨几率提高了，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了。那对于其他地方，明天感受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是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也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剧烈天气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但是下午之后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而气温方面，像南台湾明天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那对于其他地方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是33到35度，那尤其在大台北及花东纵谷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5: 好，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由追三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大家好，我是杨纯。你知道什么是回头车吗？所谓的回头车就是利用司机的往返空档，将你要搬运的货物或家具在顺路的情况之下帮你运送物品。而很多人会在网络上找回头车，也是因为它的价格相对便宜。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很多回头车在物品保护上比较不严谨之外，也容易发生各种问题。像今天的现身说法单元当中访问到的这位薛小姐就遇上了诈骗。
1: 其实这算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被诈骗，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有一点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当时就是我跟儿子都很喜欢夹娃娃，在网络上面刚好有遇到一个大型机台代理商，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感觉是很诚实的啦。那我们跟他买二手的娃娃机台，想说要买回来家里面可以有一些娱乐啊。这位经销商他人在彰化，购买的过程都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要怎么把它运回来高雄呢？后来就有朋友

0: 建议我说，诶，你可以找回头车帮你载，会比较便宜。所以我就在脸书社团上面加入了这个回头车的社团，就是你可以贴文告诉大家你需求，你可能什么时间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要去哪里载，然后要载回来哪里。刚好有这个司机先生，他的行程是可以配合的，他就会私讯你或者是直接回复你。所以有这一位诚信司机，他就有私讯给我，他说他的行程啊时间上面都可以配合，所以后来我们就加了 LINE。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因为把这个时间地点什么都谈好之后，接下来就是费用了嘛，要先处理费用。开始觉得奇怪，就是他一直在催我付款给他。当初我们谈好的这个运送费用就是1500块，其实不多。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传讯息，你汇款了没有，你汇款了没有。那我想说，诶，也许这就是他的个性，或是他做事的方法，他做生意的方法，他就是要客人赶快先汇款，他才能确定说，哦，我要留这个位置在你的东西。我就说，那我 LINE Pay 给你好了。1500块给他之后，他才跟我说，诶，我是不是要注册才可以去领到这个钱。那我后来想说，好吧，那如果他没有用 LINE Pay 去领这个钱的话，到时候也会退给我。他既然这么急着要我赶快去付这个款项，我后来隔天一大早我就立刻去超商的 ATM 又另外转1500块给他。结果转了之后呢，过很久时间都已读不回。后来他终于读了之后，我说，诶，奇怪，怎么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回应。他就给我很多理由，说他确诊，去医院挂急诊，吊点滴什么的，很多的理由。然后后来开始真的觉得这个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好，那没有关系，如果说你确诊或者是身体真的这么不舒服的话，你把1500块钱退给我，我再另外找别的回头车司机也没有关系。讲完这个之后，这个人就不见了。后来我收到了真正的陈司机本人的电话，所以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就是冒名诈骗的案子。就是我接触的陈先生不是真正的陈先生，他是冒用了别人的名字还有账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这就变成是一个必须要找警察处理的一个情况了。
1: 在网络上进行任何交易都要小心留意。对于刚刚薛小姐的案例分享，在处处藏有诈骗陷阱的网络世界里，警方也有话想透过警广对听众提醒。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所长黄少轩。根据薛小姐刚刚与我们分享的亲身经历，现在网络社群相当发达，我们也很习惯在网络上购物或寻求相关的劳务服务，但是这样的交易模式通常只有口头约定，对于卖方的服务内容、信誉方面都可能存在疑虑，买卖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甚至衍生成刑法的诈骗案件。我们警方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有购物或劳务服务需求，尽量跟有品牌、有信誉的厂商进行交易，签订相关定型化契约，或是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另外，也请听众朋友，对于网络一夜式购物诈骗、投资标股群组等可疑诈骗资讯，务必更加留意小心。如果有疑虑的话，欢迎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或透过110，我们远景很热心为民众提供说明以及协助。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7了。好，这个网络真的是要非常小心。欣赏王心凌，如果不是我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提醒大家哦，今天天气真的还是蛮炎热的，要随时补充您的水分。那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礼拜二、三、四都是不开放通行。
4: 就别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1: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警民之间，
4: 为了保障市民安全，净化用路环境，台中县警察局办理了毒驾查缉的专案，针对连外重要道路、治安要点周边部署了优势警力，强力的取缔毒驾跟毒品犯罪，以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听听看这一则新闻。台中县警察局表示，依据最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规定，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已经正式纳入得申请羁押的范围。
5: 依据警政署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针对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如今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或拒绝接受唾液检测。

0: 便依客观其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就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来逮捕。本局自5月15日至5月28日止，即查获毒驾案件11件，因毒驾案件申请羁押，并经法院准押的既有2人。
1: 台湾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吸食毒品后驾车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灭以及财产损害。警方将以强力执法遏制侥幸心态，持续办理不定期路检勤务，并对毒品犯罪溯源追查。同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吸食毒品、贩毒或毒驾情形，立即向警方报案检举，共同打造安全无毒的家园。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无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5到26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橘色的水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1.5公里，在彰化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2.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外线车道有砖块掉落。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07公里，稍早在过了麟洛交流道，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

新广祝您新车平安。时间来到5:03，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么现在没有新的路况进来，有一些长期的施工路段提醒您，行经施工路段要减速慢行，还有开启您的车头灯，养成习惯。那么再来就是梅山口向阳台20线234是不开放通行的。听到歌声来自于王中平，爱一半听一半。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5:08，再次的提醒大家，现在也是接近下班的时间，车位越来越多，停车位会越来越少，可能有人要。

要去运动买菜啊、哦、或是洗鸡也有哦好，那又刚要上班的啦，那停车位少的情况之下呢，千万不要任意停放，也不要并排、安全很重要。听到歌声来自于温岚，喜欢这样子。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7的案发，稍后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健康讯息。

好，很多长辈呢，常数月以来哦，呼吸困难或是慢性咳嗽，认为可能是因为老化或体力衰退。有一名68岁的这个阿公呢，因为喘咳加剧而去看医生，经检查发现哦，他两边的肺部、肌部有明显的啰音。那么胸腔内科主任医师就说，病患经胸部 X 光跟高解析度的电脑断层检查，确认呈现典型的寻常性间质性的肺炎形态，排除自体免疫跟环境药物因素之后呢，确诊为俗称菜瓜布肺的特发性肺纤维化。

支扯碎声跟感冒不一样。好，如果您家中有长辈的话，长期咳嗽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他的声音典型。这个症状是渐进式的呼吸困难跟慢性的干咳，初期是在活动时感到特别喘。那么检查时呢，常见肺部肌底听诊出现所谓的这个失策的魔鬼毡的碎裂音。那这类的患者肺部功能测试呈现限制性的通气障碍，透过影像跟肺功能详细评估，避免跟感冒和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混淆而延误这个诊治哦。好，初期症状其实也容易被误认为这个其他的疾病，所以错失了介入的时机。那提醒，如果出现慢性呼吸困难，干咳持续超过八周，就要尽速就医检查。临床就必须要透过影像的评估、肺功能测试，也排除自体免疫疾病，才可以及早的确诊。那么及时的配合医师处置，使用一些药物，有助于延缓肺功能丧失跟维持日常照护还有生活品质。时间来到5:14，欣赏好听的歌曲。

5:19，提醒大家，天色依旧是炎热，补充水分很重要，不要头昏眼花还开车哈。记得，如果精神状况不 OK， 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休息一下，5分钟、10分钟，等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汪倩玉的《虽然》。

好听的歌曲，王千语《随缘》。时间5:23，汇整一下路况。市区的部分，目前在上海街14巷口根山路98号的侧向，中华路一段310到318号，浙江路66到72号。中华路二段丰荣路口到中华路二段167号，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这里都有施工的情形。那么另外台十一乙线双向4:3到4:4志航路边坡载海修复工程也有机动管制的一个情况，若机动管制要走替代道路，从台十一线马恒恒大道到台十一乙线。那么现在是5:24哦，是已经通行了哈，5点到隔天的8点开放通行。台20线梅山口向阳，今天234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原路折返回台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欣赏500上海交响乐团所带来的 Hebe 的风中，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警局执行查缉毒驾专案，十天共查获42件，其中一名刘姓男子更是毒品通缉犯，当场起出一托秘制烟弹及安非他命，依法查扣，人车送办。请听报道。苗栗县警局执行查缉毒品驾车专案，自5月24号到6月2号共查获42件毒驾案件，其中一件是在公馆乡逮捕毒品通缉犯时意外查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帝说，
2: 本局刑警大队同仁在5月29号执行刑案侦查任务，掌握一名刘姓毒品通缉犯落脚在我们公馆乡一间汽车旅馆，随即派员前往查缉。严警在埋伏多时候，趁刘姓嫌犯打开铁门准备离开之际，立即上前予以逮捕，并从犯人身上取获一托米烟弹、安非他命等毒品。
1: 据调查，66岁刘姓男子为辖区治安人口，原警在警巡过程中发现他有自驾交通工具，合理怀疑涉嫌毒驾，依规定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一托米酯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依道交条例治单举发，吊扣牌照及移至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南投市昨天发生一起银楼强盗案件，南投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抵达时发现许姓嫌犯已经被见义勇为的民众合力压制在地，随即将他逮捕。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许姓嫌犯犯案前经过缜密规划，刻意戴上假发、鸭舌帽及口罩便装，并携带手套、水果刀、铁锤、模拟枪等工具。嫌犯先在银楼外观察营业情形，趁店家准备关门时强行控制被害人，将人推入店内并拉下铁卷门，企图搜刮金饰财物。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4: 破案过程中被害人尖叫并奋力抵抗，趁嫌犯搜刮财物之际成功挣脱控制并逃出店外求救，附近的民众闻讯后立即挺身而出，合力将嫌犯压制在银楼旁的骑楼地上，并通报警方到场处理。被害人在抵抗过程中造成全身多处的擦挫伤，所幸送医检查后身体没有大碍。警方现场查扣了相关的犯案工具，前案将依涉嫌强盗罪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危急情况应以自身安全为优先，并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

0: 将持续加强治安维护工作，全力打击暴力犯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8棒安排当代陶艺家陈振勋接手，他的作品突破传统

0: 就了陈振勋，除了荣登台湾陶艺界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等大奖，作品也获国内外指标性机构永久典藏。即使已经享誉国际，对国家的热爱始终不变，在彰化溪州成立陈振勋美术馆，将一生的艺术能量转化为深耕在地回馈乡土最真挚的印记。
1: 那他的作品也获得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像北美馆、高美馆的收藏，在国际上呢也很多的美术馆来收藏老师的作品，包含这个美国红堡的红堡市政府啊，还有日本岐阜县的这个陶艺的当代的这个美术馆啊，都有收藏老师的作品。那老师在去年呢2025年呢荣获的我们陶艺界最高荣誉，就是卓越贡献奖哈。那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非常具代表性的国际当代陶艺家。
0: 文化局表示，展览主题土散四维，传达土地化育万物的包容力，展出作品完整记录了艺术家数十年来的创作演变。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时间来到5:35，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玉芬。提醒，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234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沿线也有一些工程机动管制，麻烦配合。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1: 谁说布布不能很 AI？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记者雨芬。科技代表的是距离还是连结？当 AI 成为都市人的日常，那远在台东南回公路长达118公里的蜿蜒路程，一场跨越数位鸿沟的温暖革命正在悄悄的发生。位于台东达人土板村排湾族新兴学堂，有一群平均年龄80岁可爱的阿公阿嬷，

0: 正使用 AI 学者输入关键字，把脑海中快要模糊的儿时景象，运用科技将他们无法存留的婚礼、即将消失的记忆以及对晚辈的祝福，转化为一幅幅充满生命力的 AI 数位画册。跟你们聊一聊吗？你们也是有学 AI 吗？哈，
1: 有啊，有。
0: 好，那当初你们知道 AI 是什么吗？
1: 知道，因为我孙女会玩，
0: 所以她会回来跟你分享。
1: 对啊，她会教我。
0: 依据内政部统计，这片占全台1/11大却仅有1%人口的台东土地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突破24%，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同时也是原住民比例极高的偏乡部落。台东县政府今年积极布建长者服务据点，而全县已有200多个站点。然而面对数位浪潮，长辈们对于机器人 AI 往往带着恐惧与门槛，要如何的突破长者心房是关键。台东县长饶庆林说，
2: 因为 AI 的世代其实我们长者会很怕，因为不懂，讲得很像很炫，机器人在跳舞，那这个对长者来说有个进入的门槛，因为害怕。但是透过星星学堂来协助我们的长者，让他们知道并没有那么可怕，很容易就可以进入。所以今天好多的长者要展示他的 AI 成果。那更令人感动的，这些自由中华电信所培育的视障讲师，那这是让人感动的事情。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付出爱，就不会怕，你自己就把能量展现出来，透过自身的爱来去传播爱给我们的长者，让他们互相传递能量，让这个爱继续传出去。
0: 跨越障碍的爱，在这间偏乡教室里最吸引人目光，包含了台上那位坐在轮椅神采奕奕的讲师杨银贤。
3: 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还可以成为我的长辈，爱穿公马甲马甲公马甲那样，你说那那过去八高高点嘛就打鼓，给你度过那个我所学的，我可以教给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互动。
0: 然而这份自信的背后，也曾有一段深不见底的幽谷。来自脊椎损伤协会的勇士身障讲师杨英贤，曾在低谷时认为自己是在轮椅上的废人，然而透过数位赋能，让他重新找回了生命的价值。
3: 在我当讲师之前，我跟我太太讲过，我坐在轮椅上面我还能干嘛？跟废人一样啊，有什么用？我就顶多就是吃饭睡觉，然后麻烦你们。太太她说，你去上课，你不会是一个废人，你会成为人家的帮助。人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你都要成为人家的帮助。哪怕你躺在床上，你还有眼睛还有嘴巴可以应用的时候，你要成为人家的帮助。我就去上课了，我来上课了之后，我就在想，教我了这么多，我能够被选为讲师吗？我就拼命的跟老师写，我现在很高兴我可以。其实半天老人家就要回去种田了，结果不对，中午他们打完饭菜回到教室啊，我就讲说啊，你们不要回家吃饭，你们不要回家休息，不要，我们要在这边，要不然你们会回去。
0: 杨老师口中的夫人正式点燃他生命希望的推手。
4: 当我听到说他要去学这个 AI 赋能的这个课程的时候，我是很开心，但是我又担心说他可以吗？对，尤其在交通上我们比较不便利，然后他因为还要带尿袋，然后厕所的问题都会是我考虑的这个部分，我会担心。那后来我就想说，哦，好，这个就我们去突破这个困难，重点是让他去上到这一堂课。
0: 夫人这份一定要让他试试看的坚持，成了英贤老师生命翻转的关键。当他从学习者变成教导者，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4: 他去上了这个课之后呢，我发现就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那种自信心啊，还有就他很开心在这个他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他回到家里复习的时候，我就说，哎，爸爸，你可以借由这个课程，然后让你自己学多一点，然后把你的就是生命故事用 AI 去把它绘图出来，把它成册了以后，这就是你的生命故事。那他也说，妈妈，我还要去上课，我要去教长辈哦。我就想说，你可以吗？他说我试看看，然后他就问我一些讲话的技巧啦，就是怎么跟长辈互动啊。我就跟他说，你就已经很厉害的，第一个他的主语语言就已经拉近距离了。我也有来看他上课，我看到他跟长辈们在互动的那个当下，

0: 我很感动，原来我先生还可以奉献自己的精神跟长辈一起，然后长辈很像也忘记他是坐在轮椅，在问问题的时候很像就是在跟一个很健康的人这样，是这里也有问题，这里也有问题，我就觉得他很像感觉好忙，我就说这就是我先生。其实我当下我是很感动的，就原来他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他的能力在这个当中去服务人，就是充满了自信这样子，就很像是从前他还没有受伤的时候，就他在当士官长的那种威严啊，整个被人家敬重的那种感觉。
1: 科技的演算法算不出爱的重量，在 AI 的世界里没有身体的限制，只有灵魂的共鸣。英贤老师找回了士官长的威严，而这一切都源自于那永不放弃的陪伴。
2: 因为有他才有现在的我，所以我很感谢他，有他的陪伴指导，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也突破，除了在身体的障碍的问题，其他的他都教我了。
1: 透过这群突破身体障碍充满生命力的讲师，让这群可爱长辈们平时除了拿锄头之外，来到了学堂不但拿花拿笔，更拿出充满文化底蕴的时光记忆，为自己刻画出永恒及充满温度的影像记录。
3: 台湾话说把旧满，就是要祭告我们的祖先有大女儿已经诞生了起因家务家嘛家热热兄。
1: 南回协会总干事张小云回忆起创办人徐超斌医师曾说过，爱不是我们去的地方，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这份数位陪伴正是这份爱的延伸，而对于没有文字的原住民族来说， AI 彩绘意外成了捕捉记忆的灵魂画笔。
4: 我们的长者刚开始知道上这个课程的时候有点紧张也很害怕啊，那个年轻人玩的东西啦，那个小朋友会的，我们老人家会什么看不懂，现在我会赖就很厉害了这样。哇，没想到课程一来的时候出乎我们意料，哇好喜欢哦，尤其是那个 AI 彩绘，我们原住民没有文字所以很多都是用传唱的或者是用口述的来记录我们的文化或者是记忆。这一次清新学堂带来的这个课程，哇我们的长者那个想象力哇马上就浮现出来在那个画面上面，我们看得好感动，就是因为这样他们不想回家了他们不想回家，一直说故事，然后志工很有耐心的说等一下等一下慢慢讲，因为那个 AI 呢要一个一个告诉他，他们恨不得想要一下子把所有的回忆全部说出来。等一下等一下慢一点慢一点，我们在旁边看的也很高兴很感动，然后那个图像一出现的时候，哇跟他们的想象也非常接近。我们看见数位工具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也记录我们的文化，也记录长者的记忆，所以运用到我们未来保存在文化的时候的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1: 从长辈的创作中，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让我深深的感动。照片中出现的是一位穿着白袍眼神深邃的年轻医师，在诊间里展现出他身为排湾族勇士的帅气轮廓，而在诊间面对母亲时那份专注于病历与听诊的身影，那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是徐妈妈记忆中那位深爱的儿子，帅气又充满爱心的南回超人医生徐超斌。一道阳光洒在肩膀上的温暖，就像徐妈妈对儿子的爱，所以患有重度失智症的徐妈妈记忆不断在流逝，然而对儿子那份深藏心中的记忆被 AI 精准的呈现。陪伴徐妈妈进行创作的志工陈廷义说，
5: 因为徐妈妈她已经失智了，然后她能够记的东西其实不多，但我有发现她记得基本上就是三个，一个是徐医师，一个是她的先生徐永夫先生，然后一个是她的女儿。你在跟她引导她创作的时候，其实她只记得我儿子很帅很聪明在台北读书是医生，基本上就没有了。对，那我想说那就刚好徐医师的这个热心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嘛，那就用这个方式，刚好阿姨也是真的就只记得这一块，那我们就帮他做一个 简单的画作这样子，就是呈现他的回忆，可以跟你互动，简单的互动。但是像我我已经来一个月了嘛，然后跟他互动那么多次，一整天下来他大概一个小时可能就突然跟我说，哎，你是谁？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话，可以教他一些简

0: 单的 APP， 但是他马上就会忘记。
1: 志工引导徐妈妈用口述拼凑记忆，而当画面出现穿着白袍、神情坚毅的医师形象时，徐妈妈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激动，然而她的眼神中闪烁着认出的光芒。
0: 因为徐医师我没见过本人，然后但是照片上他就是头发比较艺术一点，我觉得他是有感觉出来这个有点像他小孩，会比较不一样，感觉出来他也很开心。
1: 这不再只是一幅画，而是科技为失智长辈找回的一把开启心灵的记忆钥匙。 AI 拉近了亲子间的距离，当长辈与孙女分享创作时的自信，也正是数位时代最美的风景。
2: 跟孙女的那个互动会
3: 更好。
2: 哎，
3: 我的孙女很可爱。
2: 有操作，她有没有吓一跳？
3: 有，她有吓一跳。
1: 在土版部落里，80岁的陈美花阿嬷是受人敬重的头目，而过去用口述传承历史，现在她用 AI 惊艳了读小学的孙女。
3: 孙女她跟我开玩笑讲说，哎呀，你们跟不上时代了，你们的头脑不好。
1: 曾经被笑跟不上时代，美花阿嬷没有服输，她走进了学堂，用 AI 把头目记忆中的文化景观一幅一幅画了出来。
3: 我有跟她分享，她有吓一跳，可是我没有得名。
2: 没关系，就是一个
3: 一个经验。我就跟他讲啊，现在的科技很发达， AI 都可以用口述，然后电脑都可以做你的画面，你的想象中。
1: 这支数位画笔不止画出了过去，更画进了下一代的心里。
3: 我本身是头目，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记忆文化的事情，还有将来的事情。
2: 你这样子会觉得，你看阿嬷也很厉害。
3: 也很厉害。
1: 从偏乡网络部件到 AI 赋能，目标是微光成海，点亮台湾每个角落。中华电信简志成董事长，同时也是新兴学堂的校长，他强调，新兴学堂不只是一个活动，而是一列要开往全台的星光列车，让偏乡长辈不再孤单，把人与人之间连接起来。
4: 成立这个新兴学堂，就是要来做这个数位赋能，让我们偏乡的我们的长辈透过这个数位科技哦，让他们接触到现在外面到底发生什么变化，然后人跟人之间可以再做一些互动。我们也希望我们全省啊的身障朋友能够一起来加入我们培训，他可以来帮助别人，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新兴学堂哦，今年要从我们台东把我们的星光列车往花莲、宜兰哦，然后再绕回桃园、新竹。那我们的精神很简单，我们是数位赋能啊，用数位、用科技来传来，希望可以到各地都办，就微光成海，然后把整个台湾都点亮，让这个馨香满台湾，心意永流传。
1: 就如县长送给大家的祝福，
5: 祝大家精神健康，身体愉快。
1: 科技或许跑得很快，然而只要带着爱出发，它永远能带我们回到心灵最深处的家，让原本被视为头脑不好、跟不上时代的长辈，透过 AI 重新获得了话语权。当科技不再只是娱乐，它也成为了头目传承部落文化的现代武器，展现出部落特有的生命韧性。那句没得名也没关系，以及爽朗的笑声，更是挫折教育最美的生命篇章。我是陈美花，台东土版部落的阿嬷，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 AI 艺术家。当 AI 遇见夫妇，阿嬷
3: 你也很厉害。
1: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报道，感谢您的收听。

安心呀，活过来。时间5:56，醒过来了没？下班了哈。好 ，one more two more， 运动一下，让自己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来，再来欣赏好听的歌曲，王诗安《森林深处》，稍后进行。

0: 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时间
1: 晚上六点。

0: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瑞隆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2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连接车的事故。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0到30.8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8.8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哦，很多非常的想念你，王洪恩所带来的歌曲，这是由符合原住民讲话6:11哦，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台东有什么样的讯息。慢经济治理获肯定，连三年获远见五星县长饶庆龄出席颁奖典礼。2026台东博览会夏夜亮点，邀请民众搭上通往台东想象的光影列车。种苗贩售登记引关注，台东县政府说明了申请规定，呼吁民众勿恐慌。台东县115全县运动会5号登场，县长旗勉选手，培育优秀运动人才，欢迎乡亲到场加油。正值羊虫病好发期，台东县卫生局呼吁民众落实防护措施，接触草丛请慎防叮咬染病，积极克服偏乡护理人力的难题。三班护病比台东基督教医院都达标，开源节流多管齐下，招募护理人才脚步不能停。听海听歌看星空，走进东河金尊沙滩，准金曲歌后洪佩瑜领衔开唱，台东最美星空揭开序幕。经济部活络商圈补助计划，台东6商圈全数获补助，中央核定235万元经费，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台东博览会即将在7月3号到8月20号展开，其中台东县梦的路线夜间的光雕展演在旧站夜间登场。这次的光雕展演是由白辐射影像策划，以旧站建筑外墙为舞台，结合了光影动。

态、影像还有场域叙事，将台东的铁道记忆、山海风景跟生活节奏转化为一场从旧站出发的夜间旅程。台东县梦的路线以列车旅程串联台东不同的生命节奏，故事从山海到东海岸的开阔气息启程，带出旅人初次抵达台东时看见的宽阔风景，接着进入白天的行动时刻，棒球场上的挥棒、浪上的身影、暴浪跟单车穿过田野，让梦不只是停留在想象，而是在阳光、汗水跟土地之间被实践。那么在入夜后，旅程转向更深的山海世界，飞鱼、海洋、金根南岛文化意象在光影中苏醒，让台东不只是被观看的风景，也是一个与自然万物共生的生活场域。那么在随着视角往天空延伸，像是热气球、云海、山峦跟嘉明湖等意象，将观众从地面带上更高的观看高度，让这趟梦的路线逐渐从外的风景走向内在的想象跟凝视。台东县梦的路线夜间光雕展演从7月3号到8月20号，在台东旧站晚上的7点半到8点、8点半到9点演出两场。有兴趣的民众不要忘记了，7月3号开始到8月20号，在台东旧站每天晚上的7点半到8点啊，这里有30分钟的演出。然后呢，8点半再到9点有两场演出哈，就是一天有两场演出。欣赏萧亚轩的歌曲。

来到6:21，下班了，记得放松一下心情。如果觉得精神状况不 OK， 不要勉强开车，休息一下，精神状况好，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那么天色其实现在到夏天了，所以很晚才会天暗，但是还是提醒，不管您是走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开启车头灯，让对方看得到你是比较安全的。还有不到九分钟，我们可以放松一下，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王佩蓉、黄家倩、阿凤等人带来的《分手快乐》。

分手快乐，梁静茹等人所带来的歌曲，6:25了，送上品冠王佩蓉所带来的歌曲，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新闻。
1: 美301调查建议课征台湾 10% 关税，行政院强调最终税率尚未定案。麦寮风机失火，经济部允诺三个月内提精进方案。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的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李一成的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林允晨报道。
4: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琼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6: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
5: 对，
6: 好，继续
5: 做一个巡检。
6: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5: 维护安全
6: 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5: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

0: 外相关的经济的作业。
1: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东。

0: 刑警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一多米纸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3人逮获。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1: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一托米子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0: 出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警局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1000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游淑妍的报道。
3: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4: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做涨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3: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刘维的报道。
5: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6: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5: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致死，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7: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

0: 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1: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中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0: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剃腰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最大简讯平台 Everybody 疑似遭害，林俊秀表示，昨天行政检查发现这是资安事件，已要求业者补充资料，并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资料外泄。林宇晨的报道。
3: 国内的资讯业者互动资通疑似遭害，旗下的简讯平台更传出用户资料疑似外泄。由于该业者的服务范围涵盖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及上市柜企业，立委万美玲关注，数发部在第一时间是否掌握情况。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说，
4: 有发现这个是个治安事件，那他这个治安事件有没有攻击到有保存各自的伺服器的话，目前的资料还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正在请他补充资料，我们要来厘清他有没有各自外泄的一个情况。那目前他目前所提供的资料，
5: 所以你们是到他公司去还是电话联络？
4: 我们是到他公司。我们就请了法律
5: 治安
4: 专家，目前我们请的法律治安家跟正式刑事警察局也去了，那目前他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判断，
5: 无法掌握。
3: 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第一时间有掌握，也采取行政检查，并发布资安警讯因应。资安署则指出，目前掌握共有68个政府机关曾经使用该简讯平台，其中36个机关已经停止使用，32个机关已经进行密码更新。广智哲律晨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学申请入学二阶甄试，全台各校系共 4.9 万人录取，是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2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吴英妮的报道。
6: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 5.4 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备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7: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备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4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次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6: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8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艺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相关风险。杨欣的报道。
8: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9: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8: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354公里男子交流道前沿线有碎屑与垃圾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走走停停。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内侧车道有铁架掉落，北上先前在36.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都拥挤，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分，保障弱势手足。
2: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三分之一，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3: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分的制度。
2: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立委关切毒驾议题，法务部今天表示已全面启动毒驾防治修法作业，希望尽速在六月提报行政院。林宇晨的报道。
4: 法务部次长冯晨表示，为了遏止毒驾的悲剧一再发生，法务部已经启动相关的法制检讨，针对单纯毒驾，毒驾致死或导致重伤，毒驾累犯致死或导致重伤，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对于立委苏巧慧关切修法的时程，冯晨说，
5: 我们会在一颗罚金上的从严以及我们的假释的门槛上去提高，让他们这些就是说毒驾这些就是说进去以后会比较
6: 尽速。提出修正草案的尽速是什么时候？
5: 我们六月，
6: 你要讲三个月多少我们都可以，但是你在这里明确的承诺，
5: 我们会在这个月内去报行政院这边。
6: 这个月内会报行政院。
4: 此外，有多名立委关注毒品在网络流通的现象。书发部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可以透过人工智慧进行网络巡查，也会跨部会合作封阻违法的网域，未来希望可以参考网络诈骗通报的经验，应用在打击毒品，让民众可以协助举报，以利快速确认下架。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处理疑似毒驾事故，到场查获男子丢弃水沟毒品，且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犯嫌，依法就办。进阶的报道。
7: 芦竹警分局当时获报，一名男子在大华北街红竹路口驾车失控，撞击路边停放的小货车后，径自跳入水沟，丢弃不明物品，行径可疑，相当重视，立刻赶到现场，并对这名48岁徐姓男子实施盘查。当场查获犯嫌持有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4颗，其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和尿液初筛，结果都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这名持有毒品又涉及毒驾的肇事男子依法送办。芦竹警分局大竹所江宏祥所长说，
8: 警方于附近的水沟内查获遭丢弃之毒品

0: 单四颗，经唾液筛检亦为毒品阳性反应，故警方将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车辆当场移至保管。确认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予以侦办，并将建请检察官预防性羁押。
1: 桃园市警局路途分局表示，吸毒后骑车开车风险绝不亚于酒驾，严重危害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针对毒品和危险驾驶行为加强取缔，呼吁少数心存侥幸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为守护民众土地财产，新北市地政局透过开发资讯公开透明、预售控管、租屋保障、跨域协力联防阻诈及 AI 服务提升效率等，全方位守护民众不动产的安全。刘维的报道。
3: 近年诈骗猖狂，尤其诈团看准高龄长辈名下多有不动产，以不同手法讹诈长辈房屋或是土地等。新北市地政局为了有效替民众防诈，广为宣导地籍异动即时通，在第一线推动多问一句守住一个家私人不动产设定，并携手检警、税务、银行、地震土工会、房仲业者架构不动产安全防护网，透过跨机关跨领域紧密合作，成功拦阻23起诈骗案件，保护民众资产高达1亿2000万元。港友已强调，不动产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非常重要。目前地籍异动即时通申办案件量已经达到19万件，后续将持续扩大宣导力道。
4: 原本数位就守住一个家，用这个官来提问的机制成功的拦23起诈骗案件，1亿2000多万，尤其我们申办的案件大概是成长率全国第一，来预防诈骗备案。
3: 此外，地政局长汪礼国提到，地政单位也运用 AI 技术，达到资讯透明、不动产交易更有保障的目的，包含建制新北爱联网、预售屋契约 AI 比对系统、新北地震通等，期盼借此降低资讯落差，保障民众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些家长骑机车接送孩子时会让孩子站在机车踏板，高雄市警方提醒这是违规的行为。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三民区文滨路上发生一辆机车突然连撞路旁的五部机车，警方获报到场，发现42岁谢姓男子骑机车载着3、4岁的女儿回家，准备把站在机车踏板的女儿抱下车，没想到意外发生了。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6: 现男于路旁停放补充机车后，欲抱女儿下车时，疑似因误触油门致机车往前擦撞，停放于路旁五部补充机车，造成现女手脚轻微擦伤，经送医治疗后无大碍。谢姓男骑士酒测值为零，初步研判为谢男骑乘普通机车负载人员违意规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项，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5: 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三民二警分局提醒民众，骑乘机车负载孩童时，应依规定采取安全承载方式，上下车时也应确认车辆已熄火，稳妥停放，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生事故，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民众反映在火锅内发现疑似异物，经卫生局调查后确认异物来源疑似为店内冰箱承架卡扣脱落所致，卫生局将依法对业者裁罚30000元以上罚锾。黄瑶的报道。
7: 卫生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餐饮店稽查，现场检视环境与其他食材，并未发现异物。不过业者表示，店内的冰箱承架卡扣曾经有松脱遗失的情形，经比对民众提供的照片，初步判定跟该零件相符。卫生局也已经针对现场其他卫生项目进行查查，并要求业者依规定进行改善作业。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8: 本局将依据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5条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规定，裁罚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此外，针对冷冻冷藏库未有温度记录，部分食材未离地放置，未适当覆盖，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7: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反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任兰心的报道。
9: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

0: 在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1: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0: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2: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组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签名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0: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六到九月间规划25场次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度走入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自然地景。张涵报道。
4: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5: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4: 六月到九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I love you。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过男子的货柜车3558没有盖防尘网，沿途都掉碎屑垃圾。国道三号北上的333到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由铁架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318.1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货车跟一台客车的事故。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走走停停的。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4线呢，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板桥，三重往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板桥到中和，中和二往新店端，还有台65线的板桥二一路往南到土城，板桥一到五股的双向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台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夜晚行车有任何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

0: 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呵呵，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3号，礼拜三晚上的7点13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歌曲叫 3 1 2 3，这首歌曲我们非常的经典呢。好了，接下来3个小时有路况，请更新给我们。一路到10点钟，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完蛋了，今天一开场的讲话也是卡到不行了。来听到的是自由发挥，歌曲叫3D 武力全失。

自由发挥歌曲叫做三 D 武力全师7:16。好，从这个道路状况的提醒有说到哦，国道三号的土城到三鹰路段目前有下大雨是吗？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堤顶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台北路段呢，这里也都是定点的状况哦。另外，在台65线的板桥二一路往土城交流道，还有双向的板桥一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据天气预报中央气象署的说明呢，明天开始会开始变天哦。明后，哎呦，我一点开来，明天礼拜四开始到下个礼拜三，一路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了。

今天的开场都是非常的炸裂的哈，自由发挥的三 D 武力诠释之后是 MP 魔幻力量射手7:20。好，有路况报给金广喽，0800-000-123。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从中央气象署的气象预报来看呢，从明天开始，全台各地都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一路到下个礼拜三。他们是大嘴巴，国王皇后。

后，路网图在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提点到环北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他是安心雅，单身极品专辑呼呼。

7:27，帮你呼呼的安心呀。待会7: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了，听到的是泰勒，是 Taylor Swift，Welcome to New York， 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和 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会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声音会再检讨改进。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疑似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连续2天施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号志灯，再失控撞上桥墩翻车。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疑似毒驾，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张涵报道。
4: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恩乡吉恩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检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4: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试用伊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试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和除运品的品质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的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也发生率的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李一成报道。
6: 农业部农业事

0: 院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1: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进。

0: 提升防治成效，
1: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新增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新增当然是增加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新增的成本。
0: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维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2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8: COMS康姆士乐团，
7: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8: 不

这个版本有没有听过呢？星期三或礼拜三，她是娃娃魏如萱。不过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是岑宁

儿。收录的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好了，新闻过后回来，在国三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路况更新再请拨打0800-000-123。好，不是说从明天开始到下礼拜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吗？目前哈，点进去气象署，我们看详细一点呢，大多都是这个午后雷阵雨哈，大多都是午后雷阵雨，所以我们起床的时间点大部分都是有雨的情形，游泳驾驶朋友要特别特别的留心了哈，气温跟这个雨势的部分一起来关心。听到的是雨恒。星期三的约会。

星期三的约会，他是宇恒。国三的南下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散落物，外线是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还在拥塞。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下川里美的歌曲《泪光闪闪》。

下川里美的经典作品叫《泪光闪闪》。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行人逆向误闯。好了，在接下来的几天大部分都会是转为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游龙家的朋友再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明天礼拜四礼拜四的雨势看起来呢是在12点过后到下午的7点钟，然后从礼拜五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礼拜六一整天都可能是下雨的，不过这个降雨几率都大概在30%到50%左右。周华健，朋友。

好啦，7:56，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好，今天礼拜三，待会8点到9点啊，会有这个经典留声机的专访。今天来的来宾呢是亚许于耀祖。听完了周华健的朋友，继续听到张洪亮跟 Karen 莫文蔚《广岛之恋》。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开始施工了。国三的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的散落物还没有完全的排除。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Hello，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

0: 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前面呢，我们已经先听到了这一首歌，开场非常的直白，就跟大家说，哎，好，回家回家哈，歌曲叫做 Home。 不过呢，今天我们家呢有两位来宾呢带来的全新专辑，并且还有专场演出。我们欢迎亚许耀祖还有鬼许胜老师。 Hello，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我是鬼。啊，你是鬼哦。嗯，好好，我是卡尔，不要叫主持人，好好，感觉很远，所以我们两个是我们实际上好像也蛮远的。
1: OK，
0: 好，刚刚听到 Home 这一首歌呢，其实整张专辑就是 Home，
1: 是
0: 就在讲家。嗯，我可以这样讲吗？整张专辑整个专辑的概念、音乐的想法就是在讲家这个东西。
1: 对
0: ，OK， 所以那我想先问一下亚许，家对你来说是什么？
1: 是家对我来说，因为我把它比喻成行李箱。
0: 行李箱
1: 对，
0: 会不会太小？
1: 因为他家比较像在移动的，一直在移动，因为有些人会搬家、
0: 哦、
1: 对，像我以前家里会一直时常在搬家、嗯、对 对, 對，所以我觉得家很像一个行李箱、
0: 嗯、
1: 对，然后把我想要的东西可能出国出去玩的东西会放到行李箱里面、
0: 嗯、
1: 那不可能在马路上或者是火车上就把行李箱打开，
0: 对，
1: 所以我会到一个比较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像房间啊、饭店、嗯、才把行李箱打开、
0: 嗯、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家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在移动，但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
0: OK，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他突然跟你讲说，先生，那个行动电源不可以放在行

0: 箱里面，请你打开的话怎么办？
1: 我可能会到厕所打开。
0: 提醒大家，现在行动电源不可以哦，要小心哦。好，其实，在听整张专辑的时候呢，会发现
1: 是
0: 从Long Night 的前面，就蛮可怜的，蛮难过的，后面就转为比较温暖、比较支持的一个曲风，
1: 是
0: 哦，感觉上有一个很明确。客家腔很明确的一个切分点，然后 Long Night 呢又算是一个怎样高潮的一个感觉。
1: 对对对，
0: 那这一次是跟这个盛荣老师一起来合作嘛。 OK， 想问一下盛荣老师，在跟他做怎样专辑的时候，你们有想要把怎样专辑营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吗？
2: 因为整张专辑其实就是要组生活的状况，然后我们就是尽量把要组的生活的画面给他唱出来。
0: 是，
2: 那当然就是说刚刚讲 Long Night，Long Night 我自己有写一些词，然后让他在整张专辑里面会有一个力量感，就像家的重量感。虽然这一首歌是形容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对，但其实我们真正目的是整张专辑听起来它会让人家有一种energy 的感觉，所以就从 home 啊，四年又三天 long night， 以及到最后的光明，所以你就好像耀祖这整张专辑其实也有你们的位置，然后由耀祖的歌声来带领你们进到他的世界。
0: 我问一下耀祖，你是八年级生吗？
1: 八五。
0: OK，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觉得整张专辑有那个2000年的味道
1: 啊，
0: 对，有2000年滑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贴得非常的舒服啊。就是不会，你知道有些时候哦，滑金这个东西我们会有我们喜欢的口味，所以就觉得怎样听起来真舒服。那刚刚其实那个盛荣老师有讲到说你的生活样态嘛，
1: 是
0: 好，这一张专辑的专辑封面，或者是大家去串流平台上面听到的时候，就会看到你在专辑封面。
1: 对对对对，
0: 那是你家
2: 必须要讲，那个是我们在录第一章的时候，然后这个是在我的 studio 登录音乐
0: 啊，
2: 然后那个时候是在一个休息状态，
0: 对，
2: 然后那是我偷拍的，
1: 算是抓拍，
2: 其实就是抓拍了，
0: 对，
2: 就是我们会选这一张的原因是，我们那时候把 demo 都做好了，第二张我说耀祖放这一张，你觉得怎么样？当时其实他想了很久，因为我自己也想说要放很帅的然后但这一张其实他透露的就是他的眼神跟表情，
0: 对，
2: 然后就是因为这整个概念其实就围绕就是空间，你看得见的空间并不一定是家，就像耀祖可能会讲，之前他有提到说家其实就是一直在移动性的
1: 对，
2: 所以家应该是真正会让你有家的感觉是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以及听了这些歌其实都是他的家人给他的力量去支持往前走，
0: 对，
2: 那他的这个样态其实就是在家的感觉对，所以就用这张呈现。
1: 对，
0: 我觉得好险我有先问呢不是，因为我想说我听完整张专辑之后，然后我再看到这个照片，我就想说这个照片其实很台湾呢，就是因为其实你乍听之下你不太不要太认真去看歌词的话，有些东西我觉得还蛮夜场生活，或者是讲到一些比较跟社会边缘有关系的一些情况，然后就想说选了一个跟酒店有关系的照片是蛮厉
1: 害的那个样子
0: 好险我先问，然后还给我穿蓝白拖还有黑白的地板
1: 代表台湾的感觉
0: 很台，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也不是故意的
1: 不是
2: 其实不是故意的
0: 你们的那个工作室吗？
2: 对，
0: 你的 studio 用的很不错就是很有那个什么另外一种的台湾感性很有这种感觉。那我想问一下，刚刚讲到说这个行李箱home 这个东西很像行李箱要搬来搬去的嘛，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一个文化背景当中，
1: 是
0: 我们蛮讲究家落地生根家的这个概念，可是你的概念又是像行李箱会搬来搬去，
1: 是，
0: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打架吗？因为你要搬来搬去，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当中我们是要种下来，我们不要一直动的，
1: 是，
0: 对，
1: 在这个点的话，当然我也是一直在找一个可以很安定的地方，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到后来这个光明最后一首是我觉得

0: 的我自己真正找到家的位置在哪里。哦，对对对，所以会有一个歌词里面有一个就是我害怕回家，那也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回家是给我力量的地方。嗯，因为可能我长期在之前读书的时候长期在外县市，所以当然在那个时候会觉得啊，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回家。
1: 对
0: 对，那到后来这样逐渐成熟的状态的时候，发现家其实是一个避风港。嗯，我才觉得哎，我找到它真正一个让我定位的地方。
1: OK，
0: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他是离乡背景去工作的，
0: 是
1: OK， 不管是北漂南移去国外的，嗯，甚至台湾有很多从国外来的。嗯，我们都习惯性说哦，好，吃完饭了，喝完酒了，回家，然后回家。嗯，可是因为有很多人都是租房子，
0: 是
1: 好，他没有到买房子，租房子，有的人会介意这个用法。嗯，就说好，那我要回家了，所以他就回他租房子的地方。啊，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得没有租房子的地方他是还不算是家。嗯，还是说你觉得 OK OK 这样？
0: 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是租的地方，那当然里面会有我的味道，我想放的东西。嗯，对，或者是可能像一些妈妈的照片啊，爸爸的照片。嗯，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不是真的家的那种租的地方，我觉得只要让我回到里面，嗯，可以很舒服的做自己。
1: 对，
0: 嗯，然后或者是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温度。嗯，对，我觉得这个就够了这样。
1: OK， 所以其实你刚刚已经把家的元素讲完了。嗯， OK， 刚刚听到的是 Home 这一首歌，然后呢在专辑紧接之后的第二首，家里要有什么呢？要守护星。我们先来听歌，然后等一下来聊聊这个守护星是什么意思哦。
2: 让我看着你的眼睛，里面藏了什么秘密？为何你突然的走心，吃掉别人给你却不吃我

八点的十七分，今天在经典留声机邀请到的是亚徐耀祖 ，Home 专辑已经是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了。好，我们来在听歌的同时也来关心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路肩有上天堂的小鸟哈，已经飞到更高的地方去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国三北上的138.9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好了，这首歌曲《守护星》。

0: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Yash， 叫做《守护星》。好，一般来说我们讲到就是以这个听歌听下来，听完后我们听完家，然后我们听到守护星，我觉得大部分反应就是说啊，这个家里的守护星是谁？哦，爸爸妈妈妈吗？还是我要去当那个守护星？可是详细听下去的话，嗯，好像是一个讲爱情的歌哦。
1: 对对对对对。好，
0: 所以这首歌在讲什么？
1: 其实爱情也有，然后在家，其实现在可能遇到的，大家遇到的都有在这个守护星的这个左右。嗯，因为那如果说家的话，其实应该是说爸爸妈妈可能

0: 有时候也是会争吵嘛。
1: 对，
0: 那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出去找朋友去说这些事情，那可能在旁边听的人就是小孩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小孩子就像一颗守护星一样，就是第三个视角，你不能既不能介入，你也不能大喊嘶吼去跟他们讲，不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听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尽管你没有说话，对，你说就吵完，那你就回你的房间，那在爱情，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很多时候他没办法好好沟通，
1: 对，
0: 其实就像可能20到25之间的这种比较纯的爱情，有时候
1: 比较纯还是比较纯，
0: 纯朴的那种，对，纯朴，
1: 比较纯也没有关系啊，
0: 对
1: ，OK，
0: 会比较有没办法沟通的时候，对，那我后来找到发现说，其实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你用比较凶的方式去沟通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瓦解了。就是双方都没有
1: 对，
0: 那当然我很常看到朋友之间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又不擅长说话，所以就会站在旁边看，
1: 对，
0: 那当听完的时候我觉得那谁有问题我去跟他说一声这样子，然后就感觉自己很像一颗守护星啦，就是都在看这些角度。
1: 让大家很喜欢找你聊这个吗？
0: 其实不太会，他们不太会找我聊爱情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不太直接讲出来，对，
1: 因为好，那你有觉得你自己怎么就是好？如果你遇到这种爱情相关的事情的话，那你自己会怎么做？
0: 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偏向找像需要一个垃圾桶嘛，一个人。对，那当然我唱守护星的时候，其实也在讲我自己，我可能做不到那个自己看待这些事情的人，对，因为自己是遇到事情的人，
1: 对，
0: 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对，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很多遇到这种事情的人，
1: 对，
0: 可以站在某一个角度去听，去听他们怎么说，对。
1: 那如果是你用唱，因为你说你比较不会讲嘛，可是至少你把很多东西写成歌了，
0: 是。
1: 你觉得在做创作跟写歌这个东西，它有助于你去处理这些事情吗？
0: 有。
1: 它怎么样去让你有办法去消化这些东西啊？
0: 比如说像我有一些话我说不出来，我爱你，我想你这种，我就会把它写到歌里面。对，然后让就像我可以给家人听，给我妈听，对，但是我不会直接跟她说我在对你说，对，我是这样用抒发的方式，
1: 有点排斥，有点不好意思，
0: 对，但是我相信她一定知道我在讲他们这样子，我爱他们，
1: 其实蛮可爱的，有一点可爱，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星座？
0: 狮子座，
1: 狮子座会这样，
0: 可能会对真的很好的朋友才会爆发，
1: 我以为狮子座很爱讲呢。
0: 其实是做蛮害羞的。
1: 等一下，老师，请说，你笑成这样，
2: 没有就，没事，
1: 没关系。你说好，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到的亚许是怎么样子的？
2: 是他的舞台的时候，他就会展现你想象的狮子。
1: 懂那个意思。那如果是平常私底下的相处呢？
2: 他就比较害羞啊，
1: 比较害羞。
2: 对。
1: 那你觉得在做创作这个东西上面，确实亚许他在做创作，他把他讲出来了。那你有没有在跟他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想说，我觉得你好像可以再多一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来回或者是磨合之类的吗？
2: 会啊，就因为比如说我们是接触的是饶舌嘛，然后我们认识是滑板，就比较街头 street 的感觉，有的时候会希望说那个口吻、那个力道。要出现的时候，因为他有时候表演他就可以做得出来，但在 studio 的时候就比较难，但是比较难，因为氛围、空间跟视觉
1: 会不一样。
2: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努力。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他唱的感觉、画面还原。
1: 哦，
2: 对，这就比较难。对啊。
1: 好，你们做了什么事情让他有办法尽量的还原到演出的那个张力感？
2: 用画的。
1: 你是说画在白纸上吗？
0: 对，
2: 画就拿个 A4 的纸，然后我就说，你现在的画面是什么？我就大概画，然后大概画，我没有很会画画了，就假设有一首歌是在讲公园里面，那我就大概说，我画一棵树，然后一个人的比例大概是多大？你光看那个视角，我说这个人的比例有点远的时候，你就唱小声一点。当画面照到你可能就是我们手机的1/3的时候这么近的时候，那你可以把它弄得有力量一点还是什么样，有时候是相反，
1: 对，
2: 有时候歌我们会刻意变成远的时候我要你大力，近的时候反而是你轻轻说。
1: 这蛮有用的耶。
2: 对，因为这样比较能够具象化，
1: 很土法炼钢，但我觉得蛮有用

0: 对，
1: 所以你自己也是觉得说这个东西会 work， 那你后好，我没办法一直画给你看嘛，嗯，你学起来之后，你之后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一个招数可以这样子来去自如的感觉？
2: 有，就像我可能一直找不到画面的时候，会直接幻想这首歌的 MV 会长怎么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很棒哎，嗯，
1: 然后之后有机会再来拍，
2: 哎，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当然很常做一件事，是那个英文叫做 manifest， 它叫做什么显化啦。对，显化有一点不太一样，显化比较像是说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我在那个场域里面，可是我们要做到显化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比如说人事实地类似这样子，然后把它画出来，然后跟自己说，哦，这就是会发生，然后我们自己就是那种吸引力法则，我们就会往那个方向走，这样听起来那个过程当中有点像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蛮好玩的。
0: 对，这样比较能够记录，因为我们录音其实就是记录你当下的温度跟心跳，
1: 对，
0: 并不是说就很像乐器，我弹一个 C 假设啦，弹一个和弦，早上弹，中午弹，晚上弹，一样的声音，可是人声是早中晚声音是不一样的，
1: 懂，
0: 所以就是那我们也要刻意去锁定说，哦，他早上声音是比较怎么样，晚上是怎么样，那我就可以刻意在歌曲在这一首适合晚上唱，然后再给他画面，然后哦，比较能够抓到我们要的样子，
1: 蛮好玩的耶。这样会不会整张专辑做完你就有厚厚一整叠画的纸有吗？
0: 都丢掉了都记到脑海
2: 里面了，
1: 欸，很不错耶，蛮好玩的。好，刚刚其实讲到的是有关于守护星这一首歌，可是刚刚老师所说的那个树应该是下一首歌，四年又三天嘛，
0: 没错，
1: 就是公园的那个树嘛。
0: 对，
1: 我先问一下为什么这么精准四年又三天。
2: 它其实这个歌名是我大概觉得这个时间点是一个终点，对，因为四年，
1: 对啊，
2: 对对对，我觉得它是一个终点，那三天其实是我为了让它念得更顺一点，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它四个字这样，
1: 对
2: 对，
1: 四年又三天也没有四个字啊，
2: 就是四年哦，对对对，就是四年三天这样子啦对，
1: 还是说是老师的故事？不是
0: 不是不是
1: 好，我们先来听歌，然后因为刚刚其实有讲到有一棵树，那请听众在听的时候就自己抓咯，那棵树在哪里你自己听听看，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来听四年又三天。
3: 又是自己一个，自己一个人，自己逛宠物店，关都随便买一个，自己在公园里，我只是以为你会在这里。
1: 8:27:28，亚许耀祖歌曲叫《四年又三天》。同时来关心国道8号西行8.6公里，过了新市，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的路肩有小鸟上天堂，直接升上天了哈。好了，待会在音乐声中迎接8:30。尽管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机会偷拍，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今天依法判刑4年8个月。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谢姓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只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司法等5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红线路段，远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林姓女子持有一坨咪纸烟弹，检验后呈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林孟平的报道。
3: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4: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遂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2级毒品一托米子。”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3: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依托米酯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依托米酯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8棒安排当代陶艺家陈正勋接手，他的作品突破传统陶艺的技法框架，将实用器物延伸到当代雕塑的自由领域，即日起在县立美术馆展出。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推崇出身彰化溪州的陈正勋，除了荣登台湾陶艺界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等大奖，作品也获国内外指标性机构永久典藏，即使已经享誉国际，对国家的热爱始终不变。在彰化溪州成立陈正勋美术馆，将一生的艺术能量转化为深耕在地回馈乡土最真挚的印记。
6: 那他的作品也获得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像北美馆、高美馆的收藏，在国际上呢，也很多的美术馆来收藏，老师的作品，包含这个美国红宝的红宝市政府啊，还有日本呢、岐阜县的这个陶艺的当代的这个美术馆啊，都有收藏老师的作品。那老师在去年呢，2025年呢，荣获我们陶艺界的最高荣誉，就是卓越贡献奖哈。那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非常具代表性的国际当代陶艺家。
5: 文化局表示，展览主题土散四维，传达土地化育万物的包容力，展出作品完整记录了艺术家数十年来的创作演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胜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晨，好，在8:37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国道一号的北上48.1公里过桃园的路肩有动物上天堂了。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亚许耀祖今天留声机，我们继续请他来分享喽。好，我不太确定大家对于数字有没有这么的在行，又或者是大家对于倒数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么的喜欢。我身边呢有不能说很多，有一些朋友呢，他们非常喜欢在手机上面，现在手机非常方便，你要做什么基本上都可以。他们在自己的手机的那个桌布或者是那个锁定画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倒数的数字，或者是数字会增加。
1: 嗯，
0: 通常数字都是增加啦，增加的是什么呢？有那种我们相遇多久了，几天，第几天要增加，还有那种我们在一起几天的最常见的，结婚几天的，认识几天的，还有我单身几天，这种的也都有。倒数的是什么呢？好，比如说6月初你要演出了，好，你从现在开始倒数还有几天，这种的也有。OK， 我自己觉得，没有不行，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数字的这个东西，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感觉跟心情。好，举例来说，我觉得在一起这件事情比较还好，因为比较多人会习惯性的做这件事，比如说，在一起的1000天啊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我身边有一些人，他是用单身在算的，所以他时不时就会算说我现在单身第725天。然后我就想说，所以你要表示什么？就是你要表示你很可怜吗？没有不行。可是如果你每50天就表示一次说我单身我很可怜，那我会觉得你可以调整一下你的状态。没有不行，可是你是不是有在好好的面对自己单身不愉快这件事情？
1: 是是。
0: OK， 所以我才会很好奇说你怎么会这么精准的给他一个4年又3天。
2: 哦，
0: 对，
2: 因为这首歌是在讲猫咪，动物看人，人看动物。
0: 哦，
2: 对，有点像护照，动物失踪了，跑掉了。对，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让我觉得找到4年，已经是我一个可以放弃的时候了。对，所以我才取名的4年又3天这样。
0: 是宠物啊。
2: 对，动物看人，人看动物的一个这一首歌。
0: 我完全没有这样想，会不会不太对啊？
2: 不会，
1: 这首歌是在讲动物。
2: 对
0: ，OK，
2: 对，
0: 所以是你们两个有养宠物吗？
2: 都有，
1: 我也有养。
0: OK，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觉得？我为什么会觉得很像人？因为我原本想说，我看到有一个地方我比较吓到，他说你手腕上的伤疤是我送你的痕迹。
2: 嗯，
0: 我原本以为是已经就是情感分开，已经到很危险的那个程度。对，我是这样，我想说，好可怕，就是猫抓的，是不是？
2: 对。
0: 但是其实你看嘛，你创作出来之后。

0: 哦，就是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1: 是，
0: 嗯 ，OK。所以如果是你们自己出来的故事的话，所以你们的猫咪跑掉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没有找回来，
1: 找不到了。对，找了很久。嗯，对对对，每天都去他可能经过的地方啊，嗯，像公园啊，或者是附近车道啊，嗯，海边，因为我家很近海边，
0: 对，
1: 所以都会去看。那嗯，刚好四年，我就觉得差不多了，这样子。对，
0: 嗯，你说四年之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给自己一个有点像终点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我可以接受了这样子的感觉。
0: 哇，那这样其实蛮久的耶。
1: 对，因为家里很喜欢那一只猫。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对于下一只猫，或是你们家有养狗吗？
1: 有有，狗猫都有养。
0: 那如果下会再去接受下一只宠物吗？
1: 其实像猫的话就不会了，因为我们就会觉得
0: 太心痛，
1: 对，它就一个阴影了，对，
0: 就不养了这样。
1: 对啊，就养继续养狗狗这样子。对，
0: 好，那如果狗狗都跑掉的话，不是说也不养狗猫，
1: 可能养老鼠了。啊，
0: 请跟某个人要，那里很多。还可以解决一下市政问题。没有开玩笑的啦。哎，好，四年又三天之后呢，好，因为看歌词的关系，我真的想说，好，我的脑筋有点太偏偏掉，说的是一个跟宠物有关很可爱的，可是因为前面讲的这些歌曲跟音乐作品有蛮多都是跟分开、难过、离别，好，然后到下一个就算是整张专辑的比较高潮跟分水岭的感觉，就是 Long Night， OK， 前面是谁唱的？
2: 耀祖，
1: 对，哇 ，rap 都是我，
2: 对，
0: 很厉害耶！我想说，这个因为那个声线不太像你的声线啊，然后我就想说，哦，你唱歌是长那个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OK， 老师，你有怎么样逼他吗？还是
2: 那个时候就是说我有给他看一个 MV， 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们要去形容，虽然他是在讲女性，
0: 对，
2: 但是也不一定要把他设想女性，就是你要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处在一个你非常无助无助的状态下，然后但是你又很想往前，那推动你的是什么？你也知道可能明天不一定会更好，但就是你就是要一直 push never give up 这样子的一感觉，就是所以你要把那些情绪唱出来，就是给他看 MV， 或是一些画面，
0: 对，
2: 让他把这个口吻唱出来。
0: OK，
2: 对啊，
0: 有那个情绪张力在里面呢。我那个时候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真的很滑稽哦，那个周杰伦的爸我回来了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那个
1: 知道了，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你出生了吧？出生了啦！
1: 但我记得我都有听过，对，那时候都有听过。
0: 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叫既视感，既视感。好，我们现在听这一首歌曲叫做《Long Night》，我们来听听哦，这个耀祖自己在唱 rap 跟这个唱歌的那个穿透力有哪些的不一样。

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好，今天是要余耀祖在空中分享他的全新专辑《Home》，耳边的歌曲叫《Long Night》。有路况请拨打电话喽，0800-000-123。

0: 好啦，这一首歌曲 Long Night， 刚刚其实前面老师有讲到是在讲孤独一人的一个意境嘛。
1: 对对对
0: ，OK， 你们怎么会想说在这首歌之后，我们就开始换一个氛围？因为前面可能比较难过啊，比较需要帮忙啊，然后后面就开始比较温暖，比较陪伴，怎么会是这样子做？
2: 我的想法是我们一直想把它设计成很有流线，
1: 对，
2: 对，因为我觉得会经历过黑暗，那最后一定要找到光芒。对对，我觉得我们设计是非常有一个故事性的，
0: 对
2: 对对对。那我觉得在听的人，这样子如果顺听下去，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力量的，
0: 一个支持。
2: 对对对对对，
0: 在后面，
2: OK。
0: 所以孤独后面连续几首歌，我觉得你们排的就是都还蛮直接，就是说先是 home， 后完就直接给你守护星，我没有要给你，我没有要等你，我就直接跟你说我有这个。好 ，Long Night 讲孤独一结束之后就跟你说，孩子你别怕。
1: 对啊，因为是我排的，
0: 还是你也狮子座
1: 啊？没有，摩羯。
0: 好因为怎么样
1: 没有，就是概念就是我们只有八首歌，我们要在这个三十几分钟内让大家很迅速的 review 要组的状态，那所以刻意设计在 long night 那边变成一个像主持人说的一个分水岭，因为 那一首确实也是比较有力量，
0: 对，
1: 我们设计的也是比较让它有一个重量感，
0: 对，
1: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就慢慢带领大家，就是说哦，有人会支持你守护你，
0: 对，
1: 其实就是你的家人，所以就开始孩子你别怕，等等的就往下走，这样子。
0: 你自己觉得，因为其实在一些资料或者是一些过程当中，你也有跟大家讲说首张专辑在2024年发的那一张比较是过去我们全部把它弄在一起，
2: 是
0: 时间拉蛮长的，可是很快速的大概隔两年你又发了这一张，你自己觉得在做这两张上面有什么样很实质上不一样的地方吗？
2: 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在做第一张专辑，那这个歌名其实也代表我这个人是有时候不太容易去讲我内心的想法，所以我就会把一个小恐龙藏在我心里面的感觉。那到后来其实也是经历过了遇到自己遇到一些困难，对，那家人也是挺身处

0: 出来支持我，然后去鼓励我啊、哦，没关系，遇到困难那没关系，继续走。那其实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发觉到，其实我对于家一开始没有太大的想，因为我可能听不进去他们说什么。
1: 哦，
0: 对，到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哎，爸妈都老了，
1: 嗯，
0: 对，那他们在鼓励你的时候，可能到再老一点，他可能没有鼓励的太大的力量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要把在那个时候自己觉得，对，我这时候了解你们了。
1: 对，
0: 然后把自己变得、是一个成熟的状态的时候写出来这个 home、嗯嗯、对、
1: 哦、
0: 对，
1: 他们有听了吗？
0: 有听了。
1: 那他们给你好，他们给你前章跟后一章的那个 feedback 章有什么不一样
0: 啊、第一章他们就是啊，对，你出专辑了这样子。对、哦、那到第二章的时候，其实我在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讲话的，但我知道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感受，就是我不可能，爸妈不可能直接跟你说，对，好好听啊什么的、嗯，但是他们就是选择用不讲话的方式，继续用沉稳的方式，
1: 嗯，
0: 跟你说很好啊，继续，对对对，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嗯、就是我宁可你不要跟我说好不好听啊，你喜不喜欢，
1: 嗯，
0: 你宁可不讲话，然后我就默默走回房间，然后自己会很开心，我自己会很开心。就是、
1: 为什么？等一下不讲一下吗、嗯？
0: 就是会觉得那个，因为他们可能是一讲出来的话可能会掉眼泪，对，我自己也会是那种，哦、所以，啊、嗯。怎么讲的有点放歌就是对啦，就是
1: 我可以懂那个意思。因为我自己其实在表达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练习。好了，卫生纸啦，卫生纸、哦、
0: 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呦好可爱哦。好，我这边讲一下，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不出来的那些话呢，就是在那个行动里面会表现出来。那个行动有些时候它不见得像耀祖刚刚讲的那么说、哦、不用讲什么我们就回房间什么的。有些时候、哦、是我们听完了，然后哦很不错啊、哦、简单讲一下、哦、今天结束了，隔天早上起床，哎，桌上出现了一盘我最喜欢的水果、
0: 嗯、
1: 晚上出现了一盘我最喜欢的菜。它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0: 嗯哼哼，
1: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朋友，我跟那个朋友其实没有很熟，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出去喝酒的场合会遇到，然后打个招呼这样。他说他跟他爸爸的关系不亲，然后平常比如说过生日啊或者什么呢，也不见得会讲到话，然后也不见得会见到面、嗯、但是他在今年过生日的时候呢，他爸爸主动发了讯息给他，而且他不是发讯息，他发了一段话录语音给他。他就问他说最近还好吗，诶，今天生日你有没有特别要怎么过，有没有去吃大餐什么之类的。他爸爸从来不发语音信息给他的，他爸爸可能要生日过了一两天他会发现他哦过生日，
0: 嗯，
1: 然后平常也不会见面。所以他觉得说其实虽然他觉得有点可惜过去跟爸爸的关系不好，可是他发现他跟父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想要重新去建立两个人的关系、
0: 嗯、
1: 看怎么样可以更关怀彼此。哦、oh, 那一篇他还把那个录音把它截图然后把它放影片在网络上面，很可怕、啊、很感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相信耀祖也是用音乐的方式，
0: 是
1: 好、哦、可能平常比较不会讲出来的话，可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嗯嗯，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光明的感觉。
0: 是
1: 光明的前一首歌，它叫做又是这圣诞节。
0: 对、
1: 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安排更暖、欸、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光明是不是我自己在听呢、啊、我觉得它蛮有 Christmas， 它前奏有 Christmas 的感觉。
2: 有啊有啊，因为前面那个 organ 的那个有 Christmas 感觉，是因为我们跟圣诞节同一天录的。
3: 我说乐手了，
1: 还是你生日的时候摩羯座？
2: 主要是就是让人家听起来就是过完圣诞节就跨年了嘛。
1: 嗯哼哼，
2: 其实你有一个新的感觉，然后所以在光明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有一种力量正面感。
1: 嗯，
2: 然后让大家说，从第一首的 Home。到再慢慢到光明，觉得给你一个 energy， 希望这张专辑会带给你一些 energy、
1: 嗯、而且光明 renew 完之后就立刻回到 home 了。
0: 对，
1: 所以有点像是说我能量进来之后，就算我再回到前面那个我觉得我还要花点时间再重新去面对的家庭关系，或者是一些我不那么乐见的一些环境里面的时候，我已经补足能量， 我准备好再来一次。
2: 没错、
1: 哦、虽然这个巡回我可能会经历很多次，可是

0: 相信在每一次巡回结束之后，我们都能够更能了解自己，然后面对这所有的一个事情。
1: 嗯，对对对。
0: 好，刚刚讲了这么多，大家看不到纸，这些纸都已经被回收掉了，但是有一个现场演出请大家务必去看咯。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呢？
2: OK， 我们在6月5号台北野地方。那我们把这整张 Home 这张专辑有办一个专场，那我们会把 Home 这整张专辑带到现场唱给大家听。
0: 是，
2: 那同时也会带来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在现场唱给大家听。
0: 是，
2: 对，那活动是不间断不中断，然后也没有嘉宾，总共是90分钟，7点入场，7点半准时开演。对，那详细的资讯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搜寻 YASH 余耀祖，或到登录音乐平台搜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资讯。
0: 好，我最后简单问一下哈，90分钟完全不停歇，没有 talking 哈？
1: 有会有一点，会有一点，因为还是
0: 一点点
1: 的。对，因为还是要分享一下第一章跟第二章的
0: 不一样。
1: 其实就带大家 reveal 耀祖这几年来的路径。
0: 是，
1: 对啊，
0: 我觉得大家先听这一章再去听前一章的感受应该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就来期待。等一下我要问盛荣老师你的 IG 啦，你们两个的 IG 再讲一次。对，盛荣老师的 IG、
1: 我的登录音乐、
0: okay、
1: 登录音乐搜寻 Instagram， 然后登录音乐或 Landing Music
0: OK， 就找得到两位的相关资讯了。
1: 没错，
0: 好咯，6月5号星期五的晚上留下来在台北野地方，我们谢谢耀祖跟盛荣老师两位带来如此精彩的专辑。最后一首歌曲叫做光明，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再见了，拜拜
1: 拜拜，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妹。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地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的路间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国道8号的西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是伸缩缝的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还有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都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另外几个国道的施工消息呢？国道1号的北上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线车道，国三北上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更正国一北上的21到19公里有散落物。晚上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其实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3: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

0: 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社会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色物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色物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日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苏明渊大哥。这首歌曲跟留声乐团 Renaissance 一起来合作的歌曲，叫做《金秋记》。金手指是那个文字，可是知道金秋记是什么吗？就是金戒指啦，收录在这个去年发行的《朱德瓜》专辑当中，这次也是入围了金曲奖哦。我们来期待一下6月下旬的金曲奖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结果。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金秋记讲到的是一个戒指没办法回到他这个原本的那个人的手上，这可是一个约定，又或者是这个戒指它带着承载着的是过去历史当中所造成的一些有点惋惜的结果。不过呢，还是有终成眷属的故事。吉娜罐子童话放客专辑第一张歌曲叫《新婚快乐》。

新婚快乐，他们是吉娜罐子哈卡给狗喂哦。台六十二线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台六二甲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的隧道都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好啦，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呢？这个虽然说是下雨，不过呢大多都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午后雷阵雨的情况真的会转为雨势比较多的情形呢，大概是在礼拜五晚上接到礼拜六，礼拜五晚上接到礼拜六，总之啊出门在外面这几天都要开始携带雨具咯。

韦礼安，如果可以，9:23。目前道路状况都是恢复顺畅好走，不过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有路驾驶朋友行经施工路段，再记得减速慢行，并且一定要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打开行车灯喽。

林依晨歌曲叫做《孤单北半球》，哇，不知道这首歌曲如果在南半球天会是什么样子的哈。好了，待会的9:30，我们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乐，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年是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哦，屁呀吴贝雅，这首歌曲找来了陈以恒合作，《不再孤单》。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卷入律师郑鸿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

0: 法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1: 律师郑宏威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为师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两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十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西区查获一名印尼籍失联移工，后续依法移请移民署专勤队接续处理。陈宇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原警在5月31号晚间9点左右，在西区成功路与绿川西街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女子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身份。经查证后，确认该名女子为民国86年次的印尼籍失联移工，随即将她带返调查，并进一步厘清女子入境及在台活动情形，依规定完成身份确认及相关资料查核，并同步通报移民署。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所长蔡明松说，
3: 本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提请内政部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台中专勤队续办。
2: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与社区安全维护工作，并配合移民署执行查缉非法移工专案勤务，强化治安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车或疑似非法工作逾期拘留等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陈怡琳的报道。
4: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5: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4: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1: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1: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别拿只喝一点点当挡箭牌，只要喝酒就是不能开车，酒驾上路如同设下陷阱，让自己跟路人陷入生命困境。我是秀郭秀玉，拒绝酒驾，让我们一起当彼此的守护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入围新人奖跟客语奖项的陈以诺，《漫画志》是一张客语专辑哦，来自香港，歌曲叫做《后生人》（Hillsong Nim）。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都是施工。国一南下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内线跟中线呢，各有一起事故。OK，国道一号南下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线两台车，中线两台车，总共是2起事故状况哦。同时介绍另外一个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才华换桃花的专辑，他是 Joyce 旧以思，来听歌，不怕孤寂。

0: 才华换桃花的专辑，他是 Joyce 旧以斯，不怕孤寂。国道一号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不对，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好，所以说在国一的这个路段呢，就在同一个地方哈，两起事故，四台车，用驾驶朋友请小心避开来喽。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在阳光洒满的高中教室，我和他坐在前后排。他有一头乌黑的短发，总是喜欢低着头专注写笔记，眉眼间带着一股温柔的安静。起初我们并不熟悉，只是偶尔寒暄几句。然而一次在学生餐厅的偶遇和交谈，让我们一拍即合，成为很好的饭友，关系也逐渐变得深厚。高三那年，考试的压力如同一座无形的山压在每个人肩上。一次模拟考，我考得极差，心情跌落谷底。他注意到我的失落，递给我一片巧克力，说：一次小考而已，没事的啦。我抬起头，看见他眉眼弯弯的笑意，那一刻竟有种说不出的暖意涌上心头。后来我们悄悄地溜到操场，躺在草坪上尽情呐喊，畅谈着未来。那段日子我们一起打拼，互相加油，分享各自的秘密和梦想。只是造化弄人，命运似乎总喜欢设置一些转捩点来考验彼此的关系。考试结束后，我们分别考取了不同学校，虽说相隔并不遥远，但忙碌的学业和新生活冲击还是让我们的联系逐渐递减。起初我们经常在网络上聊天，分享大学的新鲜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课程、社团和实习占据了越来越多时间，线上聊天的频率也慢慢减少。那是一种微妙的疏离感，像是松紧带在拉扯之间渐渐松弛。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随时随地地倾诉彼此的心事，我有时甚至会怀疑我们的友谊是否还在。一次他发来一则讯息，问：你最近好吗？我盯着荧幕许久，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在荧幕上反复斟酌确认打好的文字，最后却只是简短地回了句：挺好的。直到19岁生日那天，我正为了期中考试焦头烂额的时候，收到

一封他的来信，信封里装着一张小卡片和一条手工编织的手链，卡片上的字迹熟悉而温暖。生日快乐，我们都在努力奔跑，虽然方向不同，但我一直都在为你加油。顿时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他对我们的友谊仍然保有如此真挚的信任，而我却被那些无谓的距离和冷淡的表象迷惑了。那晚我打了电话给他，他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我就知道你会打来。我们聊了很久，仿佛重新回到了高中的课桌旁，他分享了大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则讲述了备考的艰辛与压力。我们又一次打开了彼此的心扉，那个疏离的结似乎一下子被解开。在那之后，我们决定每个月至少见一次面，即使生活在忙碌，彼此的信任和关怀始终未曾减少。去年寒假，我们一起回到高中校园，那天站在熟悉的教室，他指着窗外的操场说，记得吗？我们曾在那里约定，不管未来如何，永远不要失去对彼此的信任。我微微一笑，点了头。那一刻，他教会了我，不管现实如何变化，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一时的沉默或误会而远离，他们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无助迷茫的时候为你指引方向，他们是冬日里的一杯热茶，在寒冷中温暖你的心。他对于我而言便是那盏灯，那杯茶，我一生的挚友。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吴怡静的作品《时光偷不走的友谊》。以上单元由金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9:57，今天也陪伴大家到尾声喽。明天是礼拜四，明晚的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他们是 ICBO 还有宋云化的合作歌曲，叫做《不小心》。待会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由尚恩接手，明晚见，晚安，拜拜。他是 Dreamer Dreamer 曾妮，克制不了。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6.4公里过高架的杨梅端，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中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都要避开来哦。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院里前的中线有垃圾。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台64线的西行三重的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都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

0: 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我爱你》。10:12上线啦！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我是张恩，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呢，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啊。然后呢，还有哦，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说中间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不两起事故啊？两起事故，一个中间，一个内侧，怎么会这样？所以这边速度很慢，如果你高架下来之后啊，或是平面你直接接过来，这也都是需要留意的，好吗？接下来还有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时速也是慢下来的耶，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应该是施工了。宇宙人最初的梦想。

它是蔡依林歌曲叫你睡醒再看。台64线回堵这里呢是三重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然后说是在台64往西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奇怪，这我记得前两天也是有那个大货车的事故嘛，然后全线造成回堵。那现在又是有事故的。所以台64往西 14.5 公里哦回堵，所以建议你改道通行。那三重入口的车多回堵到了台一高架，上不去啊。好，再来，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呢，时速是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辆车的事故，以及呢刚刚是说在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了，中间车道是排除了，但是内侧车道的还是持续当中。你

他是杨丞琳，这首歌叫做《漂流浴室》。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哦，全线车道大量碎石散落。哎，怎么会这样？经过注意一下这个状况，碎石只要不是尖锐的这个铁钉就好了。之前我们家的车啊，就是不小心压到铁钉，还压到两个，所以一大早起床发现爆胎，哇！原本要去的地方没办法，我只能先处理车辆了。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些散落物好吗？台64线往西这边呢，是在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所以在三重入口哦，这边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要注意一下咯。国一的南下呢，这边过了杨梅端，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里速度还是偏慢的。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前，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等下连线的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谷谷，你是我的，等我一下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水汽也开始逐渐增多，在南台湾地区包括南部跟台东地区，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而至于在中部地区，清晨的时候沿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以及在东部地区花莲地区也不定时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至于在北台湾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但是也要留意，因为高温炎热的关系，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

0: 午后热对流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留意下午之后天气的变化，留意雷击或强阵风的这种午后雷阵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南台湾因为云多下雨，高温稍微下降来到32度左右，但是其他地区高温仍然有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高温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也开始逐渐的增强，所以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以及澎湖、马祖以及彰化沿海地区是开始会有一些强阵风出现的情形，所以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记者林伟成报道。
4: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琼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6: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好，继续
5: 做一个巡检。
6: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5: 啊，维护安
6: 全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5: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4: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依托咪酯、烟弹等毒品，出货量相当大。虽然他用药脚名义租房子，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刑警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依多咪酯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两个月就更换处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

0: 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洲说，
1: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伊托米子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

0: 另配合新竹区监理所酒毒驾及聚测累犯公布专区资讯公开作业，协助宣导相关违规事实及法律责任，透过执法、财罚与社会监督并行，遏止毒驾再犯。记者徐海伦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指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在十年内第二次以上违反酒驾、毒驾或聚测规定者，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2: 本次配合办理毒驾累犯资讯公开，除希望提高再犯警示效果，也提醒驾驶人毒驾绝非单纯交通违规，除面临行政裁罚外，亦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于死者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切勿以身试法。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县警局已查获79件毒驾案件，并依道交条例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同时也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行为，请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中试，全台各校系共 4.9 万人录取，是近四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两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记者吴依妮报道。
3: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 5.4 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备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4: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备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四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数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3: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八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医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失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5: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6: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5: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网页购物陷阱多，
8: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刚听到歌来自 Nuvi 的早鸟，10:52。国道三号，跟正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啊。国道一号北上98.6到94.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施工，稍早这里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恢复顺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嘴哥乐团《大画家》。

大画家来自嘴哥乐团。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来欣赏幻蓝小熊的歌《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等会见了。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吕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在南下基隆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221.8到225.3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在圆山到台北，全线车道有大量碎石的散落。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包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翁之欢，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刚听到的是芒果酱的歌《甘母狼矮瓜》，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哦。

刚听到是 The Weeknd 的 Sacrifice， 11:19。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好，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喽。

来自白安，歌曲叫做《接下来是什么》。11:25，在国道1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这边有两辆早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再来国道2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圆前啊，哇，内线7辆车事故哎，怎么会是7辆车呢？天哪，太多了。经过一定要注意咯，好不好？这边7辆车的事故是国道2号往西2.2公里到1.6公里，大圆前内线车道7辆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每次我觉得这个新竹 A 之前哦，或者是林口 A 之前呢，我一定要加个之前，不加个之就叫新竹 A 前，林口 A 前，你不觉得听起来怪怪的吗？没关系，听得懂就好了。年度最佳新人，邵雨薇。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不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因忍耐，

11:46，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的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啊，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已经结束喽。国道二号要注意的是，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是持续影响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这是刘若英还有柯志堂合作的，叫做《每天的不理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啊，新竹前，这时速很慢呢、欸。我在国一北上，这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因为那次两线施工了，所以这速度慢也是情有可原的。

刚听到的是许书豪的歌，叫做《厕所醒过来》啊。好了，等一下12点钟，猫里会诊路况消息要进入到6月4号喽。6月4号，麻烦大家待会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这里呢，国道2号啊，这往西的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务必要留意喽。这是赖慧如、郭中佑的歌，叫做《碧曲女人》。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6月4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新关心国道二号啊，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七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另外，国道二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呢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了，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呢，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

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也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好，轮流封闭车道的。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0: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
1: 刚刚是谢霆锋的《香水》，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接下来听到的是洋葱跟狗博，完美秀集团跟九一合作。我甘愿重新爱过。

12:17。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可能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咯。不过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就是好像还挺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耶。反倒是这个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啊，时速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大竹路段那次2线施工到6点钟。

0: But what do I know?
1: 刚刚是 Ed Sheeran What Do I Know， 接下来张雨晨上瘾。在国道二号东上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

0: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1: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0: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段旋律，发现我还活在过去，偶尔会唱一些快乐的画面，但歌词我并不熟悉。如果外面现在下一场大雨，我怕我又陷入忧郁，看到音符就流泪，同样被困在小节里。我感觉我像个太空人，在晴空的黑暗中浮沉，一直在等待月亮的升起，汇入希望的清晨，直到我看见了蓝色的星球，不再把目光望向四周，从来没

天

八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路况的部分哦，目前要注意国道二号往东，这是大竹前时速比较缓慢一点。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 NBA 总冠军赛要开打了，你看好的是马刺还是尼克队呢？

这是罗美玲的歌，叫做《喜欢就是喜欢》，12:55。好了，不管你是喜欢马刺队还是喜欢尼克队，都没有关系，都已经总冠军赛了，就继续帮你喜欢队伍加油吧。好了，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苏打绿版，他下了夏天，夏天来了，祝福大家在外面走跳的时候啊，都不要太热，我们可以比较舒服一点，记得防晒啦，还要多喝水，好吗？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晚安喽，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这一段目前时速是偏慢，有经过的时候呢，要再请你留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施工。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同时呢，王田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是施工，轮流封闭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哎哎，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6: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5: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6: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5: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6: 对，
5: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7: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一天啦，来到了6月4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过去昨天礼拜三过得怎么样呢？夜间工作到现在大半个夜过去了哈，希望你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还 OK 啊。说实在话，一整个夜晚工作非常的耗费体力呀， 通常呢，我也是在要夜间要上节目之前哈，在家里小睡一下啊，然后呢再确实醒来才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也希望这个夜间的驾驶朋友呢妥善的安排运用时间该休息的时候不要吝啬好好的休息，怕自己睡过头，设个闹钟就好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希望你这个休息足够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前出发咯。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魏如萱。

0: 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说话》，让依勋陪你说说话，夜间开车不无聊。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看起来呢，今天夜间仍然有部分的施工，过一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要麻烦您提早改道了。北上呢，在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跑步工程，持续在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哦，以及呢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98.6到94.6啊，这里是过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 A， 小心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

0: 你好吗？今天你有没有开心啊？我写了首歌想告诉你，我爱你。
1: 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曲《想和你说说话》啊，这个和对方一起聊心事、聊聊天、轻轻的说，也许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倾听，对吧？只不过这个夜间工作，哎呀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开心的事情，好像没有对象可以一起说话，对不对？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好像跟自己说话，也有点怪怪的啊，那就只好这个听着音乐哼哼旋律唱唱歌，把这个感觉啊，哎，给它用变成旋律哼出来了之后呢，啊，也许原本想说的话啊，这个想说的话其实好像某种程度上就是某种情绪想要表达，哎，情绪宣泄掉了，哎，似乎就好很多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6，看到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7到5.9公里大竹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稍早说是在国道一样，国道二号西向的2.2到1.6公里之间，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子的事故啊，哎。啊，这个7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蛮严重的哈，而且呢，传进来到现在，似乎有好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完全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呐，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最后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有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万芳的歌曲《娃娃的故事》。

0: 来自杭世璇的歌曲《童话故事》，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看到夜间呢，省道今天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7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台62线主线车道了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这里一样有高空特别检查哈，这个轮替封闭一样是其中一线车道啦。台65线呢，北上土城的五股端桥灯检修作业封闭单线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同时呢，土城一的匝道这个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0到12.4土城一之前到土城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也不开放行驶。台61线呢，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喽。
1: 总要时空里远远的走来。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费城乐团故事。

0: 起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1: 哦，不好这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这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恐龙
1: 啊！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2: 哦！不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不过呢，在国道二号稍早呢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的事故啊，这个传进来到现在呢，是好像2个小时左右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啊，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致上都是24到27啊。中南部28、29度啊，哇，南部好像比较热哈，这个北部地区呢，感觉上比较舒服一点点啊，因为昨天有部分地区下了雨哈，啊，这个昨天傍晚呢，当然这个下午啊，我还是有一些工作，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呢，晚上要在外面吃晚餐哈，然后再回家。哇，没想到下了一个滂沱大雨，是那种呢，就算你撑伞哈，这个你的衣服都还是会全湿，不只是裤子而已哦哈。这个下雨呢，因为通常这伞撑在你头顶上，对不对啊？地面上会有水花四溅，说鞋子湿掉了，袜子湿掉了，裤子湿掉了，好像都蛮合理的哈。但是呢，这雨大到是那种连衣服都会湿掉的，所以是回到家之后从里湿到外的那一种哈。然后呢，就发现奇怪啊，只有我住的城市有下雨啊，这个也许捷运再搭个4、5个捷运站就没下雨了。怎么那么奇怪呢？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难以预测了哈。说今天呢，星期四这个因为西南风增强，所以水汽真的会变得比较多了哈。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呢，并不是完全就不会下雨哈。像我是北部人嘛哈，这个以为呢，昨天要下雨，大概是在中南部地区吧，就没想到北部有个地区居然下了滂沱大雨哈。所以中部以北地区呢，也有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啊。这个强烈对流呢，容易造成雷击还有强阵风，下午出门就更需要注意天气变化了哈。那也因为西南风逐渐增强，天气开始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哦，高温终于要下降了哈，要不然连续好几天呢，在台南地区、台东地区都出现了38、39度的高温。今天呢，南台湾地区高温渴望下降到32度左右啊，但其他地区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地区还有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

啊，天气变热了哈、啊，真的是夏天来临了。明天呢，事实上就是夏天的芒种的这个节气啊，然后下一个节气就是夏至了哈、啊。

呢是一整个礼拜天气状况似乎都不太稳定，但这个梅雨下完之后，接下来就是三四个月很炎热的夏天呐、夏天消暑呢，当然方法非常多了哈啊，这个吃冰啊啊，这个玩玩水啊，都是夏天很有效的消暑方法。我在这学生时代哈啊，这个想起来，在高中啊，还有大学啊，都觉得暑假要做什么呢？啊，这个以前学生的时候，暑假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充实自己，只有快要毕业的时候啊，要就职的前一年，才突然想到好像应该去实习一下。但在以前的暑假都要干嘛？觉得要跟朋友出去玩水。啊、现在呢觉得玩水好麻烦哦啊，这个在家里吹吹空调可能比较舒服啦啊，这个玩水就要留意了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啊，戏水区泳池的水质不佳。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呢，每年都会针对游泳池场馆戏水区域进行严格的抽检啊，这个根据像是台北市为例哈，这个从112年度到114年度，也就到去年哦，这个水质合格率事实上都有在90%以上哦，分别从91.6%提高到了98.5%啊，希望透过这个政府的监督，还有业者的自律啊，这个构筑卫生防建。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要玩水呢，可以玩得真的消暑又安心。

哦，事实上哦，和相关的一个水质检测标准呢，当然就必须要这个检测，像是总落菌数啊，这个像是每毫升的游泳池水呢，必须要低于这个500 CFU 啊，这样子的一个浓度啦哈，像是氢离子的指数呢，就 pH 值必须要落在6.5到8之间啊，太碱性、太酸性呢，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还有健康。对不对啊？以及自由有效的余氯，这个通常呢，在这个水池都会用氯来进行消毒，对不对哈？应该要保持在1/100000到1/1000000，也就是1到3 ppm 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了哈。啊，当然呢，这个有专家的把关，我们可以这个玩得更轻松、更愉快。我们一般人呢，不一定完完全全看得懂，但是一起来保护这个水池啊，而让你、让其他人都可以玩得，这个消暑又安心，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夏天呢，如果要去玩水，戏水之前呢，务必要落实3要5不的原则。3要5不的原则包括哪些呢？3要：入池之前一定要彻底淋浴冲洗干净，卸妆，并且穿着洁净的泳衣帽还有泳裤啊。所以你说呢，这个在下泳池之前，这个冲冲澡难道是为了适应水温吗？其实不一定是哦哈，只是把这个身上的脏污给它洗净之后啊，这个进入到水里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了哈。并且呢，要注意现场标示的水温、酸碱值、余氯量还有等等水质资讯啊，确认都是绿灯啊，都是身体健康可以承受的范围。泳池中如果有不适，要立即离开游泳池哦，并且通知救生员或是服务人员啊。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才有办法立刻急救啊，或者是说呢，泳池如果出现状况，才能够疏散其他的民众了哈。五步的原则呢，就是也请你留意了，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可以入池。患有传染性眼疾或者是皮肤病的人呢，也不能入池。饮酒过量明显有醉态的人呢，也不能入池。宠物不能携带入池啊，游泳池内四周不得饮食或者是吸烟，保持卫生啊，这个每个人也才能够玩得安心又健康。但最后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也提醒了，在夏天呢，也是腺病毒、肠病毒，还有阿米巴脑膜。

炎等等病原的活跃时期哈。所以戏水过后如果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甚至眼睛红肿、皮肤红疹等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你的相关戏水史。如果需要查询各个泳池最新的水质抽验结果，事实上呢都可以到官方的网站，卫生局的网站来进行了解。

庾澄庆这条歌山顶的乌狗兄，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目前在这个夜间呢，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高架哈，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a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ad。 时间是凌晨的1:51，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2点整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谭诗玲，想到你的香水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为什么总是一读不回？找好久，难道真的真的不爱了吗？知道了，一切都是误会。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方向，北上211.3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台中到南屯到台中，这里路面有跑铺工程，是轮流各车道进行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到南投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施工。北上的138.9到136.4，这里是通霄到西湖服务区，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作业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0: 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1: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4: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
9: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7: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时间凌晨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啊，这首歌曲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事实上张震岳也唱过同一首歌，然后张震岳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呢，还找来了蔡健雅与他一起合唱。不一样的地方是呢，张震岳还加入了自己的 rap， 唱出了新味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齐秦啊，当然齐秦呢，这个歌曲就都是 vocal 了哈啊，这个比较少 rap 的部分了。时间是凌晨的2:1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98.6到94.6，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另外在市区部分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哈，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经过时阵嘛是爱给加码注意一下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施工，还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啦。
1: 你到底爱不爱他？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操场酒吧。

0: 再回到操场，哭一场。
1: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2: 遵命，老婆大人。
1: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2: 我知道，
3: 警政最爱。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当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这个累了要做休息或者是定时，就算这个没有到感觉非常非常的疲累啊，一个小时半两小时上个厕所，有些朋友可能会需要哈一根啊，然后呢再继续开车比较有精神。但总之啦哈，调状态要调到最好。讲到这个哈一根这个东西哈，近年来了这个大众非常重视毒驾这件事情，就是从哈一根开始的。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烟草那也就算了，但最近呢市面上流通了越来越多一种叫做丧尸烟弹，也就因此呢甚至这个丧尸烟弹还流落到这个校园里面，造成了这个青少年健康上面安全上面的问题哈。然后呢这个哈了一根之后再开车，这个根本就是毒驾的行为了啊。这个警政署呢在5月下旬的时候就启动了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源查缉毒品的一个专案。事实上呢，从5月24号到5月29号，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就查获了581件的毒驾案件啊。这个配合修正执法程序以及预防性羁押的新制呢，5月中旬一直到现在总共查获了超过1000件疑似毒驾的案件，而且呢有42名重犯或者是累犯遭到羁押啊。经过快筛阳性或是拒测者呢都会依法逮捕。这个内政部更促请交通部公布累犯的名单之外呢，未来也预告会这个继续修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加重毒驾的行政罚则。

所以呢，为了加强啊这个预防毒驾的作为哈啊，这个交通部预这个规划呢，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的重点包括呢，将吸食毒品后的驾车者由现行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啊，未来是直接加重到吊扣驾照3年，吊销驾照3年，而且3年内是不得再考领哦。啊，并且呢，增订年满18岁同车者的乘客，明知道驾驶人有食用毒品仍然搭车，连坐处罚的规定。原本呢，这个毒驾的罚款，这个最重3万元，慢慢的也会提高到12万元，甚至是9万元，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的累犯是可以累加，没有上限，限制哈。初犯就是直接从12万跟9万开始罚啊。交通部长陈世凯也指出，未来呢，只要确定有吸毒，即便没有驾车，也会直接执行吊销或是甚至吊扣驾照。啊，这个修法呢，预计在今年6月，哎，就是现在，哎，那就是这个月了哈，一个月内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条例送入行政院啊，然后呢，再交由立法院来审议，越快审核就会越快执行。但在这之前呢，啊，这个查缉的力道是绝对会越来越强，绝对不会手软。事实上，我想毒驾、酒驾都一样啊，都是非常可恶的行为。拜托，这个要互相提醒了哈。这个持有是施用毒品，事实上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还驾车，那真的是在罪加一等了哈。像这样子的行为呢，如果在开车，那一定是重大的这个交通违规了哈。交通部呢也正式预告要这个修正3大交通违规，针对重大违规驾驶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从6月30号这个月月底开始呢，凡是因为严重违规导致被吊销驾照呢，而且是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啊，所以以后如果毒驾被抓到，直接就是严重交通违规，是直接吊销驾照3年以上啊。那苏里马森处分期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直接考新驾照，要怎么样呢？要强制回训，参加回训的课程啊，这个时数补满，考试通过，然后才能够考取驾照。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擅自就开车，甚至是骑车上路啊，将会一律被视为无照驾驶，最高是可以罚6万块。

这样子的一个新措施呢，是希望锁定在因为重大违规吊销遭到吊销驾照，且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高风险驾驶族群呢，这个希望在重新考照之前回到驾训班先行进修，补强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重塑安全驾驶观念，并且提升对道路危险的辨识能力，达到实质行为的矫正效果。不过呢，事实上原本现在呢，是可以直接去考取驾照，不用上这个回训课程。未来呢，强制一定要上回训课程，而且是自费上完这个回训课程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禁考期达到3年呢，未来的法规可能会越来越这个日新月异，这个更新的越来越快速，所以交通部也指出哈。3年啊，事实上蛮漫长的。交通法规、道路规范可能都会有大幅度的修正和更新，所以呢，让这个脱离道路多时的违规驾驶呢，直接重新考照上路，恐怕会因为观念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再次造成交通的隐忧。因此呢，修法要求驾驶人必须先到驾训班补课，确保吸收最新、最符合时宜的交通。

同法令。当然啊，这些这个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这些危险驾驶朋友，原本可能就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观念不是非常的健全，补齐像这样子的交通意识之后啊，在安全的考取驾照，在安全的上路，期望呢才能够这个守护每一个地区的道路安全啊，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预计未来每年事实上有将近10000名的驾驶人会直接受到影响。绝对不要心存侥幸啊！现在呢，这个无照驾驶的一个罚则啊，这个都要提高了哈。无照驾驶呢，机车啊，如果没有回讯擅自骑车的话呢，罚锾是18000到36000；汽车呢，如果没有回讯擅自开车，罚锾是36000到60000元啊。但是呢，这个未来，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也有可能会再调整，切勿绝对不要因小失大，落入无照驾驶的重罚陷阱，更危害全体的用路人生命安全。

那么最后，安全的开车，不要酒驾，不要毒驾啊！这个如果有被吊销驾照、吊扣驾照的，要回训、要补考驾照，都必须要按照时令的制度来进行，不要心存侥幸之余。也提醒您啊，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4: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
5: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6: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7: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6: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7: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6: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7: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6: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7: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6: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7: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8: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2:32，2:32，很棒哦！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那就太棒了哈！而且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算是蛮稳定的，应该是没有地区下雨吧哈。好，那所以这个夜间持续性的施工就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啊。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作业。省道呢，在台65线哦，南下的10公里到12.4公里，土城1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是有工程封闭施工，全线封闭施工哦。然后呢，一并也封闭了土城1、土城2的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再欢迎朋友们帮我们随时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4。

音乐有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动听。羊毛与千叶花他们是双人的不插电组合啊，在日本呢，事实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疗愈的歌声啊，在各地方驻唱都受到了欢迎啊。羊毛与千叶花曾经有发行过一张专辑，是翻唱了一些西洋经典的歌曲，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叫 Don't Look Back

Back in Anger， 其原唱是 Oasis 绿洲合唱团。除此之外呢，啊，他们还和这个翻唱了像是老鹰合唱团非常经典的 Desperado， 还有 Over the Rainbow 等等歌曲，当然还有一些这个。

摇滚啊 ，Oasis 绿洲合唱团的歌曲通常澎湃激昂，但是经由他们不插电这样唱起来，啊，觉得好轻松哦，似乎好像到了什么冲绳的海边啊，一边喝着椰子汁，一边啊这个听着轻松的音乐的氛围。只不过啊，这个羊毛与千叶花呢，这两位成员这个已经剩下一位了哈，因为其中一位呢在2015年的时候过世了啊，然后这个就没有羊毛与千叶花，只剩下羊毛啊，这个剩下的这个团员呢，四川虽然说还是有从事这个音乐活动啦，但是羊毛与千叶花这个团体就从此以后没有办法再与大家见面。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清新还是值得一听再听啊。那么既然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羊毛与千叶花翻唱经典的 Oasis 的歌曲，绿洲合唱团不能不听这首歌了， Wonderwall。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啊，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发生，怎么这样呢？好消息是稍早国道二号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呢，这里内侧车道多部车的事故终于完全排除了。可是呢，又出现了另一起追撞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46.2呢，过林口二所有大货车和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哇塞，那这样子是不是又要再处理一段时间了呢？好，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男孩乐团这首 Go Wild。

来自日本的歌手 Lisa 黑盒子，时间是2:57，稍待一会儿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用比较摇滚的歌曲带你夜间提振精神咯。啊，在3点之前，心扉在一起，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与景广在一起吧。等等见。在这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有大货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哇，总共是四部车的连环事故哦，目前占用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来，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其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有刨铺的工程，会轮流封闭各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就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改道请你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0: 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这服务未歹哦，
2: 真的哦。
3: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1: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瞧啊？
2: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1: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2: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3: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1: 哪有啦？
3: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2: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1: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3: 吼，你真的是 Q 干啊！
4: 贪污零容忍，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喽。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9: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1: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吴永吉，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这条歌《冰冰安安》收录在他去年《推口来那下第一》这张专辑当中啊，这张专辑让他这个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啊，甚至还有年度专辑，以及呢这个专辑当中有歌曲让他也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啊。不过我想，也许以他唱这首歌曲的角度，不一定要得奖，对不对？应该说，如果能得奖，那是最好了哈。但是希望传达的是生活当中善的理念啊，我们要平安度过每一天，就是最重要了。就像我们尽管每天，这个看到，很多的道路状况，但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平安回到家。理念也是一样的，对吧？你有平安开车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但花莲的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分心，尤其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呢，一分心也许一两秒，但车子已经往前滑行了好几百公尺哈。这个一不注意就跟前方车辆造成亲密接触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46.2公里，林口二路段有大货车和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哇，这个多部车的事故哈，处理起来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听到吴永吉，那就来听董事长乐团吧，青春青秋一支笔。

青春请求一支笔啊，这个这支笔呢画出了美丽的图画，不知道你用青春这支笔画出了什么样子的图画呢？哎，不再年轻了。没关系呀，这个人生七十才开始，那么就算是四五十岁好像也还算年轻了哈。常保年轻的心态啦。3:17，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是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3.7到5.9大主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紧接着在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呢，这里也是有高空特别检查，小心啊，会轮替封闭其中的一线车道，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哈。青春有一支笔不够画，那我们就拿四支吧。啊，这个乐团叫四支笔乐团，远方。

非常经典的乡村音乐了哈 ，John Denver 这首《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我觉得这首歌曲唱出了我们这个一直的渴望返璞归真的这个向往。不过呢每天这个打拼啊、忙啊、团团转啊，而且很多在忙的事情哈，未必是为了自己而已，对不对？通常是为了家人。那么是否有一个这个属于自己的 country road， 这个停下来休息一下呢？3:2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好消息了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过林口二，有大货车和三部轿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啦！啊，希望今天在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了哈！夜间呐，这个行车本来就应该平静，对不对？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了哈，也请帮我们检查一下，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拜托随时切换回近光灯行驶才会安全。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可别要转左边要偏左，结果打右边的方向灯啊，或者是你都转弯晚了哈，这个变换车道晚了，方向灯忘了关，真的是非常的头大，对不对啊？拜托拜托，这个每个小细节都注意到，就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4: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景广，时间是凌晨的3:32。啊，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白天呢，在双北地区、还有花莲、还有台南部分地区，都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好，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不过事实上呢，这个今天白天高温炎热，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尤其呢是以山区午后的对流发展比较强，这个就更需要记得携带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哈。那么明天开始呢，首先会有这个低压带这个北台影响，全台湾的天气状况又会更不稳定，这个环境的水汽会增多，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这个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如果周末要出门的朋友要记得预备方案了哈。这个根据气象的这个提醒哈，下一个礼拜二过后呢，会有凉暖空气在台湾上空交汇，形成滞留锋面。哎呀，盼等的这个经典的梅雨锋面终于要来了哈。目前的这个模拟趋势呢维持不变的话，可能下个礼拜整个礼拜都会是容易下雨的天气，尤其呢中南部地区受影响最为显著。虽然说呢中南部缺水啊，这个南部的这个水库很多都告急了，真的是蛮需要补水的，但是呢梅雨的强降

哈，还是有可能会导致积淹水或者是山崩土石流的情况。所以呢，啊，这个趁这一两天，哎，这个家中的排水系统是不是有顺畅呢？赶快检查一下。啊，这个昨天我不说，我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我在这个台北部分地区，好像不是所有的台北地区都有下雨啊，呵呵，突然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啊，啊，这个下雨的当下呢，因为我人就在外面，就看着看着排水系统有多重要，这个雨啊，雨势很大的时候，下个不到十分钟，路面就积水了。可是呢，这个幸好可能屋顶啊，可能各地啊，哇，这个人就发现这排水管哈，开始排着大量的水到这个排水沟里面。幸好排水沟是顺畅的，所以呢，才能够及时把这些水给排走啊。这几天就要多多检查喽。来自杨丞琳的歌曲《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我们慢慢开车，吹着舒服的风啊，不用这个。

再往北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有跑步工程，还有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啊，在国三北上的138.9到136.4呢，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陈世安翻唱杨丞琳的《雨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凌晨3:51。好，看到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之前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一连也影响到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喽。台62线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以及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会轮替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来自孟庭苇，白天的星星。

我想夜间工作者都是每一颗在夜空当中指引方向的星星。夜间的星星纵使闪烁，但是却寂寞。白天其实也有星星，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对不对？因为白天的阳光太耀眼了。这个白天的星星呢，这个没有人看到啊。那么好像当星星这件事情永远都只是配角，都没有办法被看到，对不对？但是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默默过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看得到自己，自己确认自己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就好了。时间来到3:56，稍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让晴广持续陪伴着你，就像太阳陪着行星。最后送给你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今天星期四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中间会经过189公里王田交流道，我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请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有刨坡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38.9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巡查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换修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水汽会比较多一点，南部、东南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是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哈。那在午后，中部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目前全台高温 30.3 度，最高在彰化埔心这里啊，台北内湖、台中的丰原，还有北投、台北北投哈，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现在都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煞秋风的歌声，你醉我无梦。今仔日出门时看到月娘，有些看我梦的月娘哦。今天的月亮有一点晕，我旁边那个云哈，所以刚刚伊刚刚啉酒醉啦哈。哦，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我看一下，现在。还是主要是施工的点，国道上施工的点过到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

0: 哦，卓雅麦再会吧，百合花，感觉有点微醺呐、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不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十五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呢、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都有工程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二三。

0: 欧瓶罐戴佩妮半生熟，刚刚好的熟度，因为可进可退啊。4:19，而接下来熟能生巧，到底要到几分熟，这个关系才可以进展？来听一下林俊杰。
1: 醒着想睡着，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哦，4:24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那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再来呢，南下的南屯到王田外二侧，台中到南屯这一段呢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北上南屯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以及北上呢，在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经过爱注意哦。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彼此安全哦。国一在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北上呢，苗栗到头的内三线，还有南屯到台中哈，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有作业，还要注意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好，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这边也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哈。那国三的话是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北上在通霄到西湖外三线有作业。国三的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也在施工哈。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要注意，然后国五南下雪穗外侧也有工程。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这边伸缩缝在进行更新的作业哦。好，路况呢写到播充，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这一首歌 Some Girls Dance With Women， 现在时间都都好4:37了。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一起翻覆的事故，务必留意国一南下靠近凭证系统出口，国一南下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这边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2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哈内侧要注意，这边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哈，有自撞事故。而也刚刚通报不久，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要小心翻覆的事故哦。台65线哦，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北行走当中，已经有通知处理。如果您是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这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老人家的动态哈，拜托随即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距离现在100年。在1926年6月1号，有位非常有名的人诞生了，那就是玛丽莲·梦露。她的生日是1926年6月1号，在美国洛杉矶出生。哇，100年了哈！那就是因为今年是100年。所以，好莱坞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向他致敬。你看，在100年后，如今讲到玛丽莲·梦露，还是一个非常性感美丽的这样一个代称，直接联想到哈。他的童年在孤儿院跟寄养家庭里面辗转，16岁就结婚。那后来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被摄影师发掘，因为拍摄二战期间的女性劳工的宣传照片。

林忆莲《玫瑰香》4:49，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哦，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有货车翻覆事故，还有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以及刚通报不久，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的往北行走当中哈，这个在10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发现他的那个动态有所改变哈，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0800-000-123。

好，傅威的歌曲《苦酒探戈》，今晚时间都好，4:55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三个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包括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人家的往南行走哈，这个大概是在这个大概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哈。然后国一的话，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货车翻覆的情况，以及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这大概是10几分钟前的动态哦。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啊。另外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危险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那一侧有2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南下呢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国三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4哦，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南部、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午后中部以北到时候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炎热哦。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3 度，台北内湖 30.2 度，台中丰原也是一样哈。那现在在30度内的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哈，25到29度左右啊。

哇，滴滴真是友好的滴滴吼，我去上我爸上，拢希望伊咧当健康快乐啊咧。这是苏有荣所唱的歌曲，5:0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先前台65南下在板桥入口，原本有一位老人家往南行走，现在说已经自行离开了，所以这个情况解除了。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有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所以来到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务必留意外侧跟路肩有翻覆事故，所以拜托。路况哪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哎，现在时间嘟嘟好，5:16喽。尽管我是雅玲。哦，国医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哈，在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这在国医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内侧外路间要注意哈。两台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先前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要留意的是货车翻覆的情况，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台64线最新通报哦，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一位民众往东行走哈，那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目前他是在台64线。东向26.1公里哦，中和二这边留意有民众往东行走哦。好，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哎呀，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在6月6号要展开，连续2周哈。然后在东山火车站旁边，这里有一个绿镜场哈，当然有热气球，然后还有光雕音乐秀啊，总共4天的活动。在南洋平原，到时候会看到热气球升空哦。

Say Yes， 这是简廷瑞、安杰西所合唱的歌曲，5点21分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就有两个事故点要多加注意。那国一南下64.7公里，这边的事故有最新的发展，哈，这是在南下64.7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那现在国一队最新通报说现场要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呢现场三线车道封闭的中线跟外侧，内侧还是可以通行，或者是借道平镇系统及散道通行，但是因为等于三线车道里面有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在进行脱掉作业呢。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眼睛一定要背后金，真的是背后就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这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在进行脱掉作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那以及在国一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这边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影响到内侧跟外路间。而在大概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哦，有位民众往东行走，拜托也是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包兄，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两个男生合唱的歌曲，那个女孩有陶喆加上卢广仲。5:27，来国一目前南下64.7公里哈，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在进行翻覆货车的这个事故车的拖吊哈。目前现场三线车道中线跟外侧都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来讲一下屏东九如乡最近哦，所有农民反映，在乡内这边呢，即便是平地，也有山猪出没。哇，说这个山猪横行高达100只哦，这个数量有点惊人，因为对农作物有相当的破坏力哈、哦，农民真的很苦啊。然后最近呢，九如乡这边还网络上公开征求山猪猎人，哇。正常来讲，山猪应该不会在平地，但是说他们在猜测，有可能是88风灾从山区被冲下来的，后来就在堤防这边生存繁衍。不过坦白讲哦，这个山猪其实蛮凶悍的耶。以前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里边，所谓的勇士都要看他有打过几头山猪，这个山猪挺强悍的哈。但是没想到在这边竟然说有数量这么多的山猪，重点是对农民来讲，因为他们破坏农作物，现在就是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是亚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再来，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国一还要特别注意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里哈，先前有货车翻覆了，现在在进行拖吊作业，三线车道里面中线外侧都是封闭的哦，可以走内侧，但是要特别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民众往东行走，15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无疑。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北上还有苗栗到头屋内三线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南下在南屯到王田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也有车道轮流施工。国三的话，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三线施工封闭啊。而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有工程，国五南下雪穗外侧、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新的路况一到包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真古锥的歌曲，蔡振南所唱的叫做《牛的宝藏水》，连藏水都吞得下去，哇，这也真的，人家讲说那种贪得无厌哈。啊，不过这嘛是算表演一种特技吧哈，哎，播了几遍他消化啊。好，5:35

分了。高家群，这块歌也是有厘头。

0: 哦，高嘉群，我听你哆来咪，因为当下想起，干嘛对方胡言乱语的时候，某一种讲法了。我听你在放小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1: 好，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

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一南下 64.7 公里，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先

0: 也是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拜托拜托哈。以及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让里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哈，这个白饭的保存。我们说呢，大部分人去问哈，你觉得白饭什么时候最好吃？当然是刚煮起来的时候啊。我有时候觉得台湾的米哈，种类之多元，品质之好，我会打住开心胖公公。但是问题是，现在呀，很多人哈，他可能呢一次煮一锅，然后呢没办法一下子吃完，对不对哈？但是你有可能又听到一些新闻说，有人把那个饭啊放在冰箱啊，然后呢放了一两天之后吃，哎呦，就吃出问题哈。好，如果说你要把白饭来做一个保存的话，比较正确而且又好吃的方式，就是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冷藏哦。为什么？因为呢，你如果把它放冷藏的时候，那个饭很容易变硬啊。有的人就想说，反正这我明天要吃的，给它放冷藏，可能想说我隔天就要吃，所以就会把饭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但是因为它在冷藏的状态下，淀粉结构产生变化，它就会变硬。那变硬了以后，米饭你再用微波啊蒸啊，它吃起来就是没那么好吃哈。所以如果你要，就是说你这个白饭分好几次吃，不管你是隔天才要吃的，都要放在冷冻库里边保存。冷冻比较能够保留水分跟风味哈，解冻以后它还是可以维持比较松软的口感哈。那冷冻的话，也不要说煮起来很久放在那边，刚煮好的时候还温热的时候就先把它包起来。像我的话，我都用一个碗啊哈，好几个碗这样分装哈，一次煮一锅，然后呢好几个碗分开包装，然后用保鲜膜把覆盖着哈。所以呢，这个时候放进冷冻柜，哇，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一碗出来，看你是要那个用电锅把它蒸熟，还是用微波把它加热哈，其实都可以。所以呢，你那个白饭哈，保存方式既符合健康又美味的原则，记得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在冷藏里边哦。

哦，这胡恩瑞所演唱歌曲《炒饭》，炒饭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是真的炒饭，有的是代表呵呵那个亲密关系这样一个代言词。所以有一个男生啊，他刚认识不久女朋友改工来我们家，我请你吃炒饭哦，他好高兴啊，就欢喜哦，打扮得好帅，还喷香水哦。结果一进门，他女朋友就从厨房端出了一盘炒饭。也瞪你一下嘴说，啊，真的要来吃炒饭哦，啊，不然呢？所以听到老妹姐力吃炒饭不要太兴奋啊，真的就是一盘炒饭。好，接下来这是饭团啊，里面有夹肉，蓝心湄的歌曲肉饼饭团。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台64线东向中和2有民众往东行走，那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65线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65线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占用在内侧，所以台65北上9.7公里土城这边的内侧车道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一先前南下呢，在64.7公里这边靠近凭证系统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轮胎皮掉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而且爱注意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哦。像国一的话，就要注意避开在国一的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哈。那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哦。再来在国一的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而国二东向的大竹路段内二线是工中，务必留意哦。再来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持续，路况哦真的随时都要注意，我们开车出门眼睛来背后跟拜托拜托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吃一个平安啊。来，对时之前各安排，刚刚是肉饼饭团，接下来这也叫澎湃的鸡排蒸奶，用这个鸡排蒸奶来形容两个人，也是真素配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哦。而先前呢，国一的事故排除，原本南下64.7公里，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哦。台65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里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国二东向呢，在大竹路段3.7到5.9公里内二线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喽，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不过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台南关庙区这边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哦，外线竹子垂落下来了，经过爱注意哈，所以今天的水汽呢，尤其是南部东南部会比较多哈，南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在这个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一样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在午后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依然高温炎热，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3 度啊，台北内湖、台中丰原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崁顶现在都有30度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台南、花莲有到36，彰化也有到34度哈。全台湾温度还是偏高啊。

0: 好甜好甜的歌曲，我的女孩 6.09 分了。在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 57.1 公里莺歌系统前留意一下内线，有兰子拿阿浪里家。然后刚刚通报不久，台南关庙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了，也是要注意哦。还有在台65线北上 9.7 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是谁家的猫跑来我家闹 That's what I feel Baby boy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5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2023年是8516人，然后到去年呢增加为39611人，这个数字的增长太惊人了哈！不仅是车手人数暴增 4.65 倍，重点是60岁以上高龄车手也增加了很多哈。所以检方特别提醒哦，就是年长的弱势的族群现在变成诈团物色的新的这个帮手哈。很多高龄的车手大部分都是网络求职或者是投资，也有是遇到感情诈骗然后被引导去当那个车手的。

六七十岁，虽然年长，但是还是没有跟社会脱节了，所以通常都有手机嘛，会操作通讯软体，但有可能这样就被诈骗集团来利用哈。好，我们说呢，在所有诈骗的这个案例里边哈，通常警方开始来查询，然后来办案的时候，最容易抓到就车手，因为你是帮忙去取款的哈。然后呢，可以拍得到，有的被看到，那有的是被镜头拍到。好，所以车手是最容易被抓到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哈，又会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重点是他以为他只是简单去打工，或者去帮忙收个钱，带领包裹，尤其他们针对那个年长者哈，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欺骗哦。就有一些年长者以为说，我就是赚一点零用钱，帮人家处理一点事情。所以哦，在最近发现的车手里面呢，有一位年龄有高达87岁的哈。那只能说，现在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个啊，为什么以往他们的车手吸收的是少年年轻人哈，但现在就说转向退休。待业或者经济压力的长者，用低门槛高报酬的方式，说这个慷慨哈，讲轻松，然后呢，这个报酬很高，哎呀，来降低长者的戒心。那因为高龄者一般的外观，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想说他是会骗人，或者是他是帮诈骗集团的哈。尤其你又看到老人家，然后又拄着拐杖，哇，有时候这个被害人。不太容易马上起疑、哦、所以要注意哦。现在变成诈骗集团把这个、哦、焦点转向高龄者，或者是真的就是有经济压力的长者，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欺骗、哦、让他去当车手，真的要小心哎、欸、哦。

6:18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一侧之间说有掉落物在这里哈。那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家，而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下来，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陈百潭的歌声自由自在，6点23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点，在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拜托拜托。然后现在在台19甲这边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因为这个竹子是垂落下来，有可能影响到行车安全哈，车界爱注意哦，拜托。而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蓝子浪里家，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

哦，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大叔再唱下去可以唱一天一夜呢哈。哎呀，这个17岁女生哈，或者17岁距离你来说到底是多久以前的时候啦？6:28，我们刚刚说现在很多年长者哈被诈骗集团吸收去当车手。那要注意哈，到时候真的是被抓到，不是跟法官双手一摊说我不知情哦，就没事啊，一样会被查办。还有，因为车手大部分真的就是被查获犯罪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那个诈骗集团哈真的核心人物是谁，然后当初引荐他去当车手的人也找不到了，所以整个案件就只有车手一个人被捕。那这时候被害人要提出就是说他被骗金额的一个赔偿，这时候因为都没有找到别人，只有找到车手，所以受害者是可以要求这样的一个赔偿，选择就找到的这位车手你全部都得赔我，所以你可能只拿到了几千块哦，一点小钱，但是呢被害人他要求要赔偿全部的金额，这别说赔不起了，光是吃上官司犯了好几条罪，那真的是很麻烦哦。所以你只要看到人跟你借说啊，这家轻松，然后又有钱可以赚，帮忙拿个东西，帮忙拿个钱就好，千万千万别去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1了，尽管我是贾玲，来目睭背后金耳康条明，有路况要注意耶哈。国一刚刚通报的有一起事故，是三台车的事故。哎，刚要讲就说已经排除了。好，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鹿竹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

0: 除，先前是占用在路肩。再来，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加。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竹子垂落下来，国十最新通报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哦。而台61线北上136.5公里麻扶柱这里有麻布飘散中哦。台65线北上9.7公里在新北土城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3: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这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4: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

0: 好，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1: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瘦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瘦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内侧这边的事故刚刚排除了，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情况，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台东机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台东机场天气晴朗，那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点40分，台61线刚通报的北上136.5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掉落哈。还有台19甲哦，要注意的是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啦。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哈。国一在南下45.1公里过林口，留意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拿阿拉里加，以及国十这个也刚通报不久，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散落物，要注意哈。

Maroon 5 Heroin 来，他说这个我的女英雄你到底在哪里？赶紧来解救我！哎呀，思念一个人，甚至找那个温度哈，那个零度，好冷好冷，希望他赶快出现解救哈。好，6:4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掉落物还真的不少哎。台61线北上136.5公里，福柱这里有麻布，然后呢，在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五拿，还有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线也有掉落物哈，掉落物专场哦，尽量爱注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是女英雄，接下来讲有味道的女人。10cm 的歌声。夏天到了，要注意你的味道。

0: 6:48，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时西行8.5公里，仍午前留意中外侧有散落物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爱塞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分享一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开发出就邮票大小这样大小的光学资料晶片。这个晶片神奇在哪里？它有办法因为湿度的变化，很快的不到一秒就可以切换内容，就是对这个装置呢呼一口气，然后不到一秒它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影像跟资讯哦。他们所研发出来这个晶片是双层的结构，不同的湿度的时候写入不同的资料，所以它等于把资料呢分层编码在同一个空间里，使用者可以依照湿度的条件来选择我现在要取读的是哪一层的资料。他们选用只需要用水汽就可以产生光学反应的水凝胶作为上层，然后呢用成本比较低的三硫化锑作为底层的材料。那上层的水凝胶呢在潮湿的环境它会膨胀，底层就用雷射把这个资讯写入。那两层之间微小的缝隙随着湿度改变的时候，它的反射光路径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呢它有办法在不到一秒内把这个相关的图像跟色彩马上立刻转换。所以这个晶片的设计说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它底层可以擦掉以后再重新编码，然后上层的水凝胶也可以清洗过后再重新用紫外光来重塑相关的图样。重点是低成本可以量产，说将来这个也可以用在信用卡这些安全标记，然后用呼一口气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城市，还可以当作环境感测器，随着湿度变化呈现不同颜色，真是太神奇了哇！连晶片都越来越聪明了。

哦，有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一起合唱歌曲，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生命的奥妙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哦，已经6:55了。国一目前北上男子到高科，因为车多，所以在6:50已经启动男子以及五甲系统匝道移控哈。来讲一下进化的奥秘。5300多年前哈，奥地利意大利交界这边阿尔卑斯山有一位兵人奥兹。他当时被一只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夺命，那他的遗骸就一直被冰冻在冰雪之中，一直到1991年才被登山客发现了。那最近在欧洲科学院呢，有研究团队，他们从这个5300多年前的这个冰人，应该说是木乃伊了哈，竟然从他的肠道皮肤解冻的这个水里面找到4种可以在零下温度存活的酵母菌。这个酵母菌说只有在南极洲非常极端的环境才有、哦、然后重点是他们呢把这个酵母菌繁殖出来以后做什么呢，花了3个月尝试，他们呢做出了品质非常好的酸种面包。把这个5000多年前木乃伊那个从木乃伊那边得到了这个古老的菌种，然后把它做成酸种面包，说非常好吃哇！说未来想要用这种酵母菌来酿造啤酒，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吃。不过既然已经做成酸种面包了，对不对哈？那个酵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发酵嘛哈，但是觉得蛮有趣的，未来你可能会看到那个面包上标示哈。这个酵母真的太特别了。好，到了7点。

台湾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就是台湾族的戴小军，他唱这首歌很有意思，面包咖喱刺猬，世界真奇妙，什么可能都有哈。哦，重点是外口热咻咻，日头赤炎炎，南部可能有一些水汽，微收在落雨哈。这里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因为男子到高科车多，先前已经启动了男子匝道移控哦。台61线南下8里3路段哦，因为内线还在施工，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另外，台61北上136.5公里辅助有麻布掉落了。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圆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

0: 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臭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哼，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哼，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5: 那存在那美丽的激情太残酷。
6: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你好，我欢迎光临《三国改屋里闹》米糊米桑，暗走熬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啊，今天是2026/06/04哈，六月四号，今天礼拜四喽。好的，那么上班五天的朋友啊，明天再一天礼拜五呢，接下来迎接周休二日喽。今天天气一样的哈，很炎热，对不对哈？所以呢，大家一样外出的时候注意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哦。而且啊，这个早上哦，台东市区的部分呢，你可以感受到呢，这个风势比较大，对不对哈？而且呢是伴随着呢哈，就是热风的感觉哈。好 ，OK， 好，朋友们，那一样的照顾好自己，早上呢哈，一起来呢要喝杯温开水喽。

好，目前呢看到的在台十一线海岸线以及呢在台九线纵谷线还有就是南回公路这边呢目前车辆并不多。另外呢就是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另外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慢慢有一些的这个车辆增多的现象了哈，因为上班了嘛，对不对哈，车辆变多了，好，大家一样的哈，就是开车注意保持距离咯，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遵守交通规则很重要咯。

好，朋友们，好，迎接美好的一天。让我们呢，就是在吃早餐的时候啦，或者是呢，现在在孩子上学的过程当中呢，都是快乐的向前走。好，我们快乐的迎接美好的一天，快乐的向前走和心会。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好，那今天呢，是四号，对不对？好，明天五号呢，低压通过台湾的南端，各地天气都变得不稳定哦。哈，好，那么就是南部跟台东呢，哈，可能就是水气会增加哦。今天四号，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哈，水汽也是稍稍增多了啊。台湾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金门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且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接下来呢，到明天五号，我刚刚说了哈，可能就开始呢，就是热带性低气压接近以及影响呢，台湾各地都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西半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是在明天的时候。

好的，那么今天四号呢，天气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30%，气温27到32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哦。风浪的部分呢是西南风转东南风5到6级，浪高1公尺到2公尺哦，属于小浪到中浪。然后提醒大家哦，今天呢是比较闷热哦，但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降雨的可能啦。大家户外活动呢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除了注意防晒之外呢，也要这个慎防下雨，所以呢还是带个雨具吧哦。因为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的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哦。

真的，今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就去那边，怎么还是有这个风很强的感觉，对不对？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是这个骑车出外的朋友哦，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瞬间的风势哦。好，朋友们，好，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忘记了？没有忘记，对不对？早上起来呢，伸个懒腰，然后跟家人说早安，早安。然后呢，在这镜子里面梳洗的时候呢，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呢，然后挤眉弄眼一下，早安，早安，这样子。来来来，哈尼哈尼，廖大森。

0: 歌学讲课。
1: 唐吉诃德尔霍贡伊吉哈，台吉卡琼阿瑞唐吉诃德尔霍贡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0: 二本猫用轻轻黄黄的这首歌献给所有在努力向前的人们，你流的每一滴汗，努力过的每一次，它都会变成最美的果实回报给你。要记得，每一次的挫折它并不是失败，而是奠高你走向成功的每一块基石。今天要教大家恩降恩降胆太太，恩降恩降胆太太，恩降恩降胆太太，这个就是不要怕不要怕，大胆一些哦。这句话就是小时候啊，我们被吓到的时候，大人都会抱着我们说恩降恩降胆太太。歌曲里面也是有说到恩降这个词，等一下注意听哦。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来听二本猫的轻轻黄黄的。
1: 好，有没有学会啦？恩降恩降，好，不要怕不要怕。好，谢谢瑞克哦。

好的，好，这首 K 歌曲。好，我们看一下呢，目前呢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有比较多车辆，另外就是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个边也是车辆变多了，大家一样记得保持安全车距了，不要抢快了，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最重要了，随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呵呵，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各位好朋友，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哦。好，目前呢在这个其他的道路部分就施工的部分呢都是在八点过后。好， OK， 那么现在呢7:29:50，我们准备7:30收听警广新闻。好，感谢收听早安台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花东纵谷仍要留意高温，明天的降雨显著，大台北需防午后豪雨。周末两天雨势略微趋缓，但下周一开始为期一周将受到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西半部、东北部需要防大雨或豪雨。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依托咪酯类毒品 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3: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八百四十九点。

0: 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1: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米酯的原料伊托米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但是方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伊托米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伊托米酯烟弹，虽然他用药酒名义租房，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仍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3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伊多米酯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3人逮获。刑事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4: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伊托米酯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3: 初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事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反复以殴打、抛摔等方式凌虐，最终女童因头部外伤、骨折伤重死亡。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6: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终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5: 根据警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剃腰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 10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都比比较好心情。好，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呢，如果听到了自己的这个给自己的叮咛啊，家人给自己叮咛啊，这个时候呢，你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好的，朋友们，如果想给关心的人或想给自己加油打气来鼓励一下的话，都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逗点台东，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讯息留言的方式，我就可以在这边呢跟大家在上班前开车中做传达。好的，来，很爱很爱你哦。柳若瑛的歌声来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友君你好 ，Hello， 美玲姐早安，同甘一杯，元气咖啡精神好，我是友君，哈哈，谢谢早安咖啡是吗？好，来先跟这个朋友们大家问声早安，所有家族的朋友好，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了，别中暑了。好，尤其呢是我们的这个其他靠姐妹们了我要跟宝贝老婆小金说一年365天有8560个小时呢我都在想着另一边的你这个爱有多深了无法测量了，思念呢有多浓更是无法言语但是呢你心连我心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呢都能感应到的，也是心意相通的喽好好的保重身体，努力的我们一起向前走好，然后呢希望说你在我身后，我稳稳的将你撑住，对不对头上的天空，爱你哦，想你哦。谢谢比林姐辛苦的每一天替我们大家来传达思念跟祝福，你也要保重身体哦还有呢对来不及说再见的人，我们会有遗憾所以要珍惜每一位你还能够谈笑玩乐的朋友亲人。人没有完美，没有说没有缺点的那日常呢也不可能说天天都是欢喜，时时刻刻都是欢喜，但是呢只有让自己的心能够决定今天的心情和怎么样的处理面对，对不对？希望大家自在随喜，知足常乐。

很爱很爱你哈，刘若英哈，一首歌曲的表达。OK， 那么接下来呢，这边还有就是太原水电班的俊宏小胖，好，然后呢要跟所有朋友们呢问候呢哈，要跟这个小猪、仔仔、黑狗、长亭、光头，还有伯贤。好，然后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哦，炎炎夏天，请大家要多补充水分，把身体照顾好。那辛苦的米玲姐也是要照顾好自己哈，谢谢您，好，也祝福大家都是健康平安。哦，我觉得这个给出了祝福呢，哈，一定是怎么样？当你给出祝福的时候，真心给出祝福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呢？自己的心中也是有一种欢喜跟暖暖的感觉，对的，这就是互相的、相对象的。当你给出的时候呢，你自己也会接收到这份祝福的哈。谢谢我们的早安家族的所有可爱的朋友。好，来来来，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吴彦玲哦，你说要跟程正说，哎，兄弟进来好吗？好，那你的信有寄出了，然后呢，你的信我们也收到了啦。好，那空呀正哥呢，哈，也是希望说你能够多多保重身体喽。正少呢，也要你别担心哈，好，要你静下心来喽，要加油。好，米妮姐，谢谢你辛苦了，祝福平安顺心。OK， 没问题。好，大家哈，就是要这样子呢才安心，彼此祝福哈，然后彼此呢传递说，嗯，我很好。

接下来这杯呢，就是怡婷呢，哈，怡婷要说要跟小潘还有程振说，哈，因为进来比较忙啦，哈，那程振你也是照顾好自己喽，哈，啊，所以没有安排见面，哈，那么。你的信都有看到了，好，别想太多喽，好，不要胡思乱想喽，好，礼拜二去看你，依旧想你，好，爱你，加油 ，OK， 有传达喽，谢谢明玲姐辛苦喽，好的，出门了哈，注意防晒，谢谢了。这首歌曲呢，这是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哦。好，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样的，对关心的人呢，我们都希望他平安哦。那关心我们的人呢，也是希望我们平安，对不对哦？好，来这边呢，当欧哈，当欧呢，好，要跟所有的家族们，好，还有城镇呢，问声好。好，明婷姐，每个人呢、啊，心中好哦，皆有一面神一面魔，是好是坏，皆在一念之间。古人说啊。森林怕狗无戏愁，卡波打叉瞎狼伯，对不对啊？就是神仙打鼓也是有会犯错的时候，就是落个拍子啊，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往前走的每一步呢，不一定呢都是选择正确的哈。然后有时候呢，也是会有那样的一个误差，有时候我们就拐个脚也会稍微跌倒一下哦。好，那个森林怕狗无戏愁，卡波打叉瞎狼伯哈。人性本善，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对吧？好，熬到六月了哈，哦耶，好，那终于呢，你可以心想事成了哈，好，也祝福你哦，哈，祝福你哈，能够这个报价通过哈。好，那么在此也要祝福小金跟友君，哈，姐夫呢相守一生永不分离，要一直幸福哦。好的，谢谢明玲姐的传达。

好，接下来呢，这是小峰。小峰说：“哎呀，六月到了哈，有一个端午节是固定假日，但六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呢，就是我们的友军哥哈跟小金姐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哦耶，好，这个六月份的大家就想起来了哈。好，然后呢，在此要祝福呢，最幸福的哈，这个友军金姐呢。”恩爱长长久久，百年同心，好、哦，把爱呢，好、哦、放到最闪耀的，好、哦、每一刻这样，那每天都幸福甜蜜。好，谢谢明玲姐，辛苦你了，记得你要多喝水哦。好、哦，好的 ，OK， 谢谢你的叮咛。然后呢，说小金姐啊，你也是哈、哦，哎呀，

好的，最爱你的人是我。好，是的，是的。好，把这个最爱我们的人，哈，我们最爱的人呢，都放在心里，哈。然后就是好好的彼此互相扶持，哈，互相的祝福，希望彼此都更能够更好。接下来呢，这个是高雄晨晨，哈，你说要跟这个太原武功的鸭大中锋，哈，小胖、伟翔、阿龙、赖皮，哈，说声早安，好。你说是好几年的听众了哈，那这边问候，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哦吼。OK， 晨晨祝福你。你说呢？今天哈，今天就要北上工开始工作打拼了哈，好，为你加油。那你说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加加油哈。好，谢谢迷你姐的传达，不客气哈。好，真的，好了，加油加油，好不好哈？希望说一切都顺利哦。

好，接下来就是台北的哈，这个小杰妈妈，早安，美玲姐，天气热到快融化了，同学们要记得哈，要多喝水哦，要来给小杰哈打打气，好，每一次的进步呢，就是最好的学习，好，加油，好，天气真的很热，要多喝水哦，谢谢美玲姐的转达，嗯，不客气，好。这边也是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就是当我们呢有看到一点点的这个进步的时候啊，好，那我们就要给自己就说肯定一下，说对耶，太好了哦。那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的学习呢是这种锯齿状的，所谓锯齿状像锯子一样，有没有？它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但是它是往上盘旋的。所以呢，现在你往前进步了，进步到五步的时候会退个两步哈，没关系，但是你已经有三步进步了，比起原先。好，那但是还会再往前的哈，所以要有信心哦。一时的挫折或是一时的这个再次觉得说怎么又犯了错了哈，好，那没关系，还是给自己一个这个坚强的理由，再次往前走哦。好 ，OK， 哇哦，我们这边这个很难得呢，又来了一位哈，澎湖的，来自澎湖的听众。哎呀，好，澎湖县的湖西这边是不是？哦，好，来，敏玲姐你好。哦，我是来自海的另一端哈，澎湖的小明哎，好，因为我的阿纪哦。在延湾是你的忠实听众了，所以呢我要祝福他，哎呦，好的好的好的，好，那希望说

0: 这位阿季哈，依依哈，依依姐呢，你有听到吗？哈，希望你一切都能够顺心哈，那能够早日返乡，要照顾好自己哦。好，我跟蚊子每天都有想你嘿，然后也要向东城的面线问候哈，谢谢米妮姐。好了，欢迎哈，在澎湖的小明加入我们收听的行列哦。
1: 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
0: 好，这边呢还有哦，就是李李哦，李李说第一次哈，第一次哦，欢迎加入早安家族哦。好，那你说要跟这个友军跟金嫂哈，祝他们结婚周年哦，所以你们也是认识他们就对了哈。好的，非常替他们感到开心。好，然后呢，越发的。发现呢，哈，说这个金嫂一天比一天哈，就是更爱你了，哈，不是说友军哥想对他说了，一天比一天更爱，对不对，哈？好，那日子进入夏天了，哈，不敢说，哈，我记得要跟你相处的每天，但是我敢说，我会永远不会忘记的，哈。好，迪迪在此祝福两位长长久久幸福到老，跟土狗还有冠奇家家族神明，哈，神明谦。诚挚呢哈，都问声好，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切顺心，谢谢米玲姐，不客气。

好，同手同脚的走下去哦。温岚所唱的歌曲，好，那么在这边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哈。那么现在呢，这个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二三四呢哈，都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不能通行的哈。所以呢，一样的哈，我们今天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哦，就要折返喽。好的，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施工地点八点过后才会开始施工，好，大家还是留意一下啦。那么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有比较多车辆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好，那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哈，这边还有谁的留言呢？哈，这高雄静慧你好，哈，你说要跟八公九公所有同学、线上听众问声早安，哈，祝福这个四公的坤俊，哈，坤俊呢早日返乡，也祝福线上的朋友们，哈，大家身心如意、平安健康，哈，真正的强者呢都有重复的耐力，哈，是是是，在成长的道路上呢，哈，这个耐力呢，重复带你耐力就是最好的老师，呵呵呵，没错。哎，你又有耐力坚持，对不对？好好 ，OK， 高雄静辉，谢谢你哦。好，那也是哦，祝福你哈。啊，你说手机不大哈，能装天下，没错。从这当中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资讯，然后可以做运用哦。那另外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是这个丙方呢说跟陈乃生说哈。昨天有一位朋友的这个我小同学好像走了哈，那所以呢，真的，我们不能真的也好，这个也要好好的珍惜彼此哈，人生真的很无常哦哈。OK， 好 ，OK， 大家彼此互相珍惜，这真的说的没有错哈。好，接下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哈，芊芊，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呢说，敏玲姐大家好，哎，下雨天开车骑车视线不好，要小心行车哦，就是南部开始下雨了是吗？好，要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哈。好，谢谢敏玲姐的传达，不客气。好的，接下来呢哈，这个是台北新庄强哥给大家的早安，早安咖，早安是三明治吐司。不是吐司，吐司好，然后夹着这个火腿啦、新菜啦等等，哇，好丰盛哦！另外呢，还有就是一杯早安咖啡，好，开心过每一天，敏玲姐早安。

好好似福气赛神仙呐、啊！好，我是新庄强哥，祝福所有认识的朋友们，还有呢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还有线上朋友，大家天天开心。好的，谢谢你。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了哈，今天留言比较多哈。好，那么要好好的为自己的未来而打算呢哈，承担起哈未来自己的哈这个更好的生活的责任哈，责任在自己哦。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加油。

这首歌曲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好，在留言的过程当中呢，一面欣赏的歌曲哦，那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那就是没办法完成听完一首，没错，但尽量的安排，对不对？啊，但是还是把大家的这个留言哈，赶快跟你想要关心的人好来做传达了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是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呢？动力火车，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哈，一样的为辛苦打拼的自己给予肯定哈，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哟。有的广播金广0800000123。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水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化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340.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6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线车道跟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靠近苑里路段的外线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另外系统的出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20.4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5.5公里在宝斗厝路段机车事故在路间处理当中，台六十